0: 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7年中，温从文确认身份的路始终卡在起点。2岁那年，他父亲入狱，母亲出走。6年后，因出狱后的父亲不配合办理户籍，温从文成为一名黑户。自从失去身份，温从文也开始逐步丧失精神的归属。逃离暴力的父亲后，他在家族和村庄中无处可去。当进入社会，没有户口的他又在各个场合碰壁。他不是孩子，不是村民，也不是被承认的租户或工人。无论在家庭、村庄或社会，他始终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一度，温从文决定用死的方式证明自己曾来过这个世界。最终，在众人关注的目光中，他总算找回了自己。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认识一直在寻找自我的温从文。拒绝配合办理户籍的父亲是第一个抛弃他的人，也是他迈不过的最后关卡。没有工作，没有积蓄，甚至没有身份。2025年春节之后，作为20多年没有户口的黑户，在借用的身份证被朋友要回，失业后找不到工作，户口办理流程再次因父亲受阻后，温从文决定去死。死是一件慎重的事，温从文计划自己要在一个人多的地方死，因为他喜欢热闹。不能是割腕或者喝药这些偷偷的死，他想要从一个高高的地方跳下来，证明这个世界我来过。长期以来，温从文的存在只能在物理意义上被确认。他身高1米7，是个皮肤黝黑、眼窝深邃的广西人。1998年1月31日，他出生于广西北海市营盘镇的一个小村庄，与父母、爷爷同住。他的家庭以捕鱼务农为业，已有一位惹是生非的父亲在全村闻名。2岁那年，温从文的父亲获刑入狱，母亲因不堪家暴的伤害而出走。6年后，父亲出狱，因长期未返回户籍部门报到落户，导致户口被注销。受父亲的牵连，温从文从未有过户籍。此后多年，他反复尝试推动户口的办理，却困于父亲的不配合。在背负黑户身份的27年里，温从文的存在由此在社会意义上被模糊。初中辍学后，他只能借别人的身份证去审查宽松的电

厂或者酒店后厨打工。他不能坐高铁和飞机，唯一离开广西的机会是19岁那年，随一辆运送海鲜的货车去长沙打工。他不敢生病，因为正规医院都要求实名就诊，在被房东无故克扣押金后，他只能闷声忍受。因为租房合同是用借来的身份签的，他的职业发展很快受阻，哪怕下苦力自学电工，却考不了电工证。租房、看病、工作、结婚，即便是最普通的人，在社会中的一切也都需要身份。温从文却始终无法在任何一个层面得到承认。温从文决定用死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在拟定计划时，他心里一横，不能死都死在这个困住自己的牢笼里。2025年3月3日，温从文只身一人，带着仅有的1000块钱，搭乘顺风车，花了350元，10个小时的时间，从南宁来到广州。他选择这一座紧挨广西家乡的一线城市，生的时候被取笑出不了广西，就算死也要有骨气一点。继19岁搭乘海鲜车离乡后，这是温从文第二次离开广西。不同于上次倒头睡了一路，这一次他紧盯着车窗，看风景从绵延的山体放映到林立的高楼。他感觉自己心头震颤，血液加速翻涌，汽车每驶过一寸，生命倒计时的沙漏就少了一点。抵达广州时是3月4日的凌晨，赶上回南天，他一下车就淋上了潮湿绵密的雨。没带伞的温从文走在陌生街道的雨夜里，一边在黑暗中找寻住宿，一边回顾自己看不见光亮的一辈子。他觉得自己过了非常落寞的一生，从拒绝配合的父亲到处处碰壁的社会，他的存在始终不被承认。这晚没有身份证的温从文睡在按摩店里，醒后他在口袋里揣了瓶53度的白酒，去找寻一座合适的高楼。在步行街，他遇到执法人员要检查他的身份证。温从文淋着雨红着眼眶说，我没有身份证。他做好再度被审问和质疑的打算，就像过去多次那样。对方听后有些讶异，上下打量了几眼后，似乎看出了温从文的情绪，没有过多刁难，放他走了。少见的，即便没有确认身份，温从文也被赋予了存在的权利。他有些意外和感动。3月5日，他选好了地址，决定一了百了前，温从文肚子饿了。在广州市中心天河区，他走进金融大厦楼下的一家餐厅，点了一份48元的汉堡套餐。身上剩下500多元，掌心大小的汉堡捧在手里，触感温热，咬下去肉质紧实好吃，温从文几口就吃完了。饱腹后，温从文爬上高楼的顶层，站在天台上时，手机提示女友发来了一条消息，你做饭好吃，三八节回南宁给我和闺蜜烧一桌菜吧。在女友那里，温从文曾难得地获取过身份的承认。两人同省异市，从2024年7月交往至今，因自己出行受限，常常是女友在单向奔赴。在两人认识不到一个月时，为了见面，女友在台风天从异地搭动车赶来。2024年的跨年夜，两人在广西北海的沙滩上看烟花，在人群爆发出你好2025的欢呼声时，温从文却想流泪。坐在返程的副驾驶座上，他不敢看女友，只能喃喃地说，我练练我的车技，下次我开啊。这是温从文的第一段感情，除了感动，他对他更多的是愧疚。愧疚的来源仍是缺失的身份，因为没有身份证，温从文没法考驾照。女友提起要去看音乐节，温从文也只能装作不想去，因为需要实名身份验证。这次面对独自开车的女友，温从文依旧没法将事实坦白，实在没法启齿说

自己没有身份证，瞒着女友说自己太久没开车不敢开。我实在沮丧，为什么自己那么无能。收到女友的消息后，温从文站在天台向下望，他想起女友不断的关心，放走自己的执法人员，他又想起自己在北海的房租还没有到期，他想先把手头的事情解决，至少做完这顿饭后再去死。此后温从文赴死的计划一再推迟，搭乘顺风车去到南宁的第二天，3月7日，温从文走进无数座商场写字楼，却没有一个天台向他开门。下午18点到了女友下班时间，他不得不去接她下班。周末他忙着照顾女友，煮饭带她出去玩，一直到3月10日，户籍地广西北海的相关部门联系他，让他回北海去采集人脸信息，推进集体户籍的办理。这是2年来的一个突破。2022年在申办普通户口无望后，温从文开始寄期望与集体户口，但拍完照片后不久，工作人员又告诉他需要再等长沙相关部门的回复。此前在长沙打工期间，温从文曾在负债还款日将至的压力下，从商场更衣室里他人遗留的一摞10000块中拿走2200元还债，并因此留下6个月的案底。如今户籍部门需跨省确认温从文与几年前这桩案件中的作案者是否为同一人。他意识到自己再次进入最熟悉的状态，未知的等待。跨省发函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手头的积蓄和信心都不一定能撑到那个时候。温从文陷入两难抉择，原本他希望用死亡的方式证明自己曾有过挣扎，但如今挣扎似乎仍未结束。在因没有身份而苦恼时，温从文曾在社交媒体开通了一个名叫没有身份证的中国人的账号，先后发布了10余条切片式的生活记录，包括在跨年夜当晚坐在副驾驶时的心情。这条10秒钟的视频获得几十万次的播放量和数百条评论。一个月来，陆续有网友给他留言，先好好活着，别冻着饿着了。也有网友分享自己同为黑户的相似经历，给他提供一些建议。更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不断向他提问，你这27年是怎么过来的？不能入母亲或亲戚家的户口吗？人口普查怎么把你漏了？迷茫时，温从文在私信中收到提议，让他拍视频讲讲自己的经历，说不定能引起关注。思索之后，温从文发现除了死亡还有讲述，可以证明这个世界我来过。他写了一份大纲，梳理自己的过往，打开了摄像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这是一个寻找我是谁的故事。27年来，温从文不断失去自己的身份，逃离暴力铸造的父子关系后，他在家族中无人认领，逃出村庄，又在社会中几度碰壁。他不是父母的孩子，不是家族的亲人，不是租户或佃工，在社会上也未能寻得位置。一切的起点在于最初的否认，拒绝配合他办理户籍的父亲是第一个抛弃他的人，也是他寻求身份迈不过的最后一关。为了和父亲彻底断绝关系，他必须重新进入关系，办下户籍，剪断亲情最后的纽带。在讲述的开头，温从文就遇到了困难，他不知道如何介绍自己的姓名。温从文曾使用过多个姓名，但没有一个真正属于他。依据族谱，他原名温世宇，因为没有户口，这个名字自他初中辍学后便很少再用。此后步入社会打工，他始终介绍自己是借来身份证上的张某、陈某等。温从文是他给自己起的名字。2018年，在读了沈从文的《编程》后，他向往书中那种与世无争的生活，就取了从文。更重要的是从文而非从武。他厌恶父亲一切用武力说话的暴力，对理想自我的确认，首先就要从对父亲的否认开始。温从文第一次对父亲有印象，是在自己8岁父亲出狱那年，他被亲戚带到一个男人面前，平头长脸，身材壮硕，对方说这是你的父亲。温从文只觉得陌生。早在温从文2岁那年，因游手好闲在村里出名的父亲就第二次获刑入狱。同一年，母亲在争吵中被爷爷用四角方凳敲破了头，而后跑出家门，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温从文听村里人说，母亲以前常被父亲圈在家里打，又听说他走后组建了新的家庭。父亲不在的这几年，温从文跟着爷爷生活，在他离世后又在亲戚家轮番借宿。父亲出狱后，温从文一度以为自己有了归属，直到他挨了第一顿打。温从文至今都不明白那天父亲为什么打他。他用绳子将温从文绑起来，叫他下跪低头，再抄起棍子打他的头。旁人越劝阻，父亲打得越起劲，说孩子不懂事，得教育。邻家平时一起玩的小孩偷偷跑来，对温从文说，没想到你父亲这么狠，把你绑起来打得不像人了。温从文很快发现，多数时候父亲的施暴不需要任何理由，父亲甚至会专门挑人多的地方，在农地和小卖部等公共场合，用脚踹，用锄头柄敲他脑袋。他猜想，父亲刻意这样做，为的是想向他人示威，自己出狱后仍旧不好招惹。父亲教训儿子，天经地义。父亲身高1米75，160-170斤，面对仍在生长发育期的儿子，下手很重。温从文经常被打得满嘴是血，但必须偷偷咽下，再不停下跪求饶，要是吐出来会被父亲视为作秀，招来更猛烈的毒打。父亲喜欢打头，他觉得温从文的脑子有问题，总闯祸。有次温从文和父亲一起去抓青蛙，被漏太浅，青蛙全都跑了，温从文没有及时发现，父亲一怒之下用扁担式的竹片在他头上开了瓢，血流如注。堂哥赶来将失去意识的温从文送去镇上的卫生院，温从文被缝了20多针。镇上医疗水平有限，20多针都缝得横七扭八，后来伤口

他的那块头皮再没长出过新的头发，像毛毛虫一样爬在头上，变成永远甩不掉的疤。出狱多年来，父亲始终没有一份正经工作。在温作文眼中，父亲整日睡到中午出去，在外游荡到晚上回来，家里已经荒废了的木薯地被二伯拿去种了。同时父子俩住进二伯家的闲置自盖房，原本四室一院的大房子却被垃圾和杂物堆砌得越来越小。那几年挨打总要比伤口愈合来得更快。在15岁辍学离家前，为了躲避父亲的暴力，温从文数次离家出走，睡遍了村里的角角落落，除了家里的床。他躺过沙滩上搁浅的破船，躺过木薯地的蓄水沟，用满地的落叶代替床单被褥。一到下雨天，温从文就躲进水泥池子里睡。由于内壁狭窄，他必须侧着身子才能钻进去，一整夜都没办法翻身。冬天唯一暖和的地方是被蜘蛛丝缠绕的废弃房子，铺满了干燥的稻草堆，温从文一头扎进去，顾不上里面有没有蛇。但村子不大，无论躲在多么偏僻的角落，父亲总有办法找到他。他牵着院子里养的狗，循着气味很快锁定儿子逃跑的方位。有时他会故意将摩托停在几百米外的地方，再悄无声响地慢慢逼近，突然出现在身后。父亲狡诈，温从文觉得自己玩不过他。父亲总是恐吓，被我抓到就打死你，这不是口头说说。一年冬天，离家出走后的温从文跑到别家厨房里偷粥吃，被父亲抓住后拖回了家。他让温从文脱光衣服站在院里一米高的桌子上，又拿起一根3-4厘米宽的水管，打开阀门，用冷水滋在温从文身上。温从文很快就浑身湿透，在寒风中打起哆嗦。他一动，父亲就抄起手臂那么粗的扁担，雨点般抽打在他身上。村里人站在院子外面的围墙外围观，没有人敢插手这场发生在眼前的暴力。村里人一度以为温从文迟早会被他父亲打死，出于同情，他们或多或少偷偷给过他食物。但碍于父亲不断在村里放狠话，不让人给儿子吃住，他们不敢提供住宿，也不敢与温从文太接近，怕因此被难搞的人缠上。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村里逃亡的这些年，温从文武数次瘫倒在房子后面被植物遮挡的排水沟里，困意和头顶伤口带来的眩晕很快袭来。意识朦胧中，温从文总想起母亲，他在梦里哭着质问，为什么不带自己一起离开这座地狱。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你讲述用27年找自己的温从文。温从文很快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家了，屋檐下住着的只是个并不替儿子感到疼的陌生男人。父亲的铁拳让他们之间的血脉崩断，而父亲的阻挠也隔绝了他和这座村庄产生最后关联的可能。父亲出狱前，温从文曾在北海市区的三伯家住了最长时间，三伯待他很好，家里三个女儿没有儿子。后来温从文才得知，三伯曾有意把温从文的户口过到自家门下，再送他去市区里上小学。这个提议被当时还在监狱的父亲一口拒绝，我的儿子凭什么入你家户口。此后再没有亲戚提出让温从文入自家户口。温从文也曾顺利入学过，在二伯和三伯的帮助下，没有户口的温从文曾在宽容下进入村里的小学读书。因为父亲的暴力，他没法像其他同学一样正常上课，成绩却一直很好，印象里自己曾拿过很多个100分。关于父亲的暴力问题，学校老师也曾几度尝试家访，最终在交涉无果下不了了之。曾有位和温从文母亲年龄相仿的女老师，连续一年多自掏腰包，每星期给温从文5块钱，叮嘱他去吃顿早饭。在托举中艰难延续的学生时代，再次猝不及防地终止于父亲手下。在初中入学注册的那个星期一，父亲当着校长和同学的面打了温从文，理由是认为儿子骗他，没有按原先说的减免学费，但他不想掏这个钱。这一刻，15岁的温从文决定彻底离乡出走。在被赶出家门，又失去乡邻和学校的庇佑后，他决心破釜沉舟，孤身进入社会。出门时，他还带着父亲在学校打他时嘴角留下的那块疤。那天，他跟随村里外出做工的长辈搭上班车，一起从农村来到北海市区，找了一份电子厂的流水线工作。15岁的温从文还在发育，虽然身高没到1米7，脸庞仍是小孩模样，但肯吃苦会来世。他向比自己大10岁的老乡张某借来身份证复印件，此后那张身份证上的一长串数字，温从文比张某本人还记得牢，每当被人问起，他都能应激性的熟练背出。温从文几次尝试推进户口办理，但父亲都不愿配合。上小学时，他就3番5次提醒父亲，对方总是敷衍了事。因为害怕触怒父亲，他不敢过多追问进展。步入社会后，温从文很快察觉到父亲没能给他的那个身份。

处处困扰着他。首先是通讯和消费，他的手机卡、银行卡和社交媒体账号都必须借朋友的信息登记注册。在电信诈骗高峰期，借来的银行卡几度被封，朋友嫌麻烦，经常故意不回消息。温从文只能放下手头工作，赶回村里，低声下气地求人帮忙。然后是工作方面，工厂要求工人们去学习一些技能，原本在实名验证后凭政府补贴能免费学习的电工技术，温从文只能交2200元自费学习。那两个月的每天晚上，他在7点下班后上课到10点半。最后54万全勤的温从文发现自己在没有身份信息的情况下考不了电工证。出门也是个大问题，因为没有身份证，温从文不能乘动车、坐飞机，基本被剥夺了远行的权利。在外打工这几年，温从文逐渐迷恋上看书，在工友都在刷短视频闲聊的空闲时间，他总爱捧本书读，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异类，不时有人讲他看书看颠了。但在温从文看来，这是他唯一能走出当下的生活方式。他在《我的前半生》里来到晚清末年的北京，经历溥仪从真龙天子被改造成为普通公民的宿命。在莫言的《丰乳肥臀》里，他走进高粱地和上官求地分食同一块饥荒年代的豆饼。温从文尤其喜欢被余华埋在故事里的转折和史铁生用来对抗命运的文字，阅读成为他看世界的替代性补偿。在现实世界屡屡碰壁后，温从文曾短暂在精神世界中获得归属。他不间歇地买书读书，流离失所的那几年，温从文搬到哪里，这些书也跟着他一同去到哪里。2019年，温从文租住进月租350元的15平单间，在本就紧凑的房间里摆上一张书桌，几十本书在桌面上层层码起，成为他一段时间里对抗虚无的堡垒。但这座建立起的精神家园并不能改变温从文面临的现实困境。外出打工这几年，温从文几次尝试推进户口办理，但仍然卡在父亲那里。2014年在开了村委会的相关证明后，16岁的温从文拿着父亲的释放证明和自己的出生证，向北海市户籍部门提交了户口申请。三个月后，两份证明分别因腐烂及有圆珠笔痕迹的原因被退回。不办释放证明必须由本人前去申领，但父亲并不配合。温从文也曾拿着出生证去镇卫生所补办，但被告知以前的纸质档案查不到了，无法更换。材料补办无果，加上父亲的拒不配合，为自己户口奔走的温从文手头一度没有任何能证明我是我的材料。由于父亲的顽固，温从文有一次差点与多年未见的母亲相认。那段时间，温从文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里一个女生急促而不掺感情地问道，办户口是不是卡在了那张释放证明上。这是十多年来母亲第一次尝试联系他。纵使温从文解释说必须父亲本人去才能重新补办释放证明，母亲仍旧坚称他要替温从文把这个材料跑到。这通不到一分钟的电话很快被对方挂断，温从文立即回拨，发现母亲用的是打不回去的公共电话。他心灰意冷地意识到母亲不想再与他有任何瓜葛。那天过后，温从文始终等着一串陌生号码的来电，但母亲再没有打来。后来温从文从户籍部门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当年母亲专门异地跑了一趟，但因为并非本人申领，也只能不了了之。温从文心里有种被噎住的复杂。一直到3-4年前，户籍部门在联系直系亲属做笔录时，温从文再次借办户口的缘由听到母亲的声音，
第一通电话，母亲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反复确认是否能避免和父亲见面。第二通电话，温从文鼓起勇气提出跟母亲见面，他做好了泪流满面和对方相认的准备，却被母亲回绝，我对不住你，更没脸见你。温从文想到和无法获取身份的原因相同，自己与母亲的关系之间也横亘着父亲，因为对父亲的恐惧，母亲不敢回头。母子俩是在同一天跑去做的笔录，办完手续后的上午，温从文刻意在户籍室的门口蹲守了一段时间。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他幻想每一个年龄相仿的女性会不会是自己的母亲。母亲是在离婚后改嫁给父亲的，在村里温从文还有同母异父的姐姐。温从文对母亲的面貌没有概念，只能从那个姐姐身上猜测她的模样，皮肤白皙，嘴巴宽，嘴唇薄。等了许久，温从文没有发现类似的人。他知道母亲并不期待与自己相认，但温从文一直以来都想找个机会告诉对方，我不恨你，我不会和父亲站在一起。2016年起，网络实名制紧锣密鼓，2016年7月1日，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生效，要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支付账户分三级实名认证，否则无法转账或消费。2017年，工信部进一步要求全部电话用户实名登记，未实名用户将被停机。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政策的口子不断收紧，但温从文的户口办理仍一筹莫展。在出狱十多年后，父亲曾去补办过一次释放证明，但一次无法将户口办理完成，他烦了，于是把这件事抛在脑后，那张释放证明也因随手丢弃遗失了。村委干部帮忙重新找回了那张证明，但温从文的户口申请仍旧没有通过。2020年，温从文再次询问辖区户籍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必须同时提供出生证明，如今可以拿原件更换。当年原件损毁被打回后，尚未对父亲有所提防的温从文将出生证明交还给了对方。他没有料到这份由几页纸组成的小小证件成为此时父子间割不断的唯一连结。温从文意识到，想要在外寻得一个身份，必须回到最初丢失身份的那个地方，他必须回到逃离的起点，直面最初的痛苦。当温从文再次走进儿时和父亲一起居住的二伯家时，发现曾经站在桌子上挨打的院子已经荒草丛生，屋内灯光昏暗，被垃圾堆和杂物簇拥着的父亲没有正面回答温从文要回出生证明的请求，只是暗示说，那我都没有钱吃饭，我现在手机里只有30块。这几年在温从文的印象里，自己前后大大小小转给过父亲几千块，但对方总在拿钱后转身去赌。面对温从文的逃离，父亲还经常发消息威胁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窒息感时刻紧逼，温从文也同身边亲戚一样拉黑了父亲的联系方式。在这次见面几个月后，因单位停工失业后的温从文再次重回家乡，但他不敢回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北海市区，他找了份工作，住在月租350块的单间里，用热水壶煮白粥，很长时间都不敢出门。他总记得自己熬了好久，不是白粥熬了好久，是我熬了好久。有人向温从文提建议，尝试走集体户口的办理，可以跳过父亲那一关。温从文感到有些难过，办理集体户口不光失去在村里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同时也意味着被村里除名，像花瓶里插着的花，虽然活得漂亮，但我没有根了。如此度过3年，这段时间每到过年，村里乡邻都会邀请温从文去自家吃上一顿年夜饭，饭桌上多留出的那一双碗筷，隐约是温从文多年中寻找的家的印记。2024年除夕饭后，温从文在村里的小卖部和人打牌，脑袋猛然挨了水烟斗，一记重击，血溅了一地，周围的人一下散开。温从文捂着脑袋回过头，看见了那张最不想见到的脸，父亲喘着粗气，骑来的摩托车上有刀，身边叔伯们拦住失控的父亲，慌乱间他听见身边有人大喊，快跑啊，别回头。村庄的年味仍旧很浓，鞭炮声不断地在村里的角角落落响起，家家户户门口挂起喜庆的大红灯笼，火光映红人们的脸庞。头破血流的温从文在大年30这一天哭着跑了一路，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新的伤口缝了4针，时隔多年，在头顶先前的几十块疤痕里再次占据新的位置，头顶传来的痛感又一次麻痹神经。温从文意识到，因为父亲，那个去不了远方的自己又一次丢了故乡。2025年3月，在户籍办理受阻、就业无望后，积蓄亏空的温从文决定去死。他决定留下自己的故事，回顾自己27年的人生。面对镜头，温从文有些紧张，
他卸下手表，好让自己在讲述过去时手里有东西可以攥住。一条三分钟左右的视频，温从文在出租屋里反复录了两三个小时。温从文的身后是一个被塞满的书柜，里面有一本《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书里的独居老人欧维觉得自己和社会没有关系，在妻子去世后，他先后六次尝试自杀，却都被不同的外界因素打断。最终，在各种联系的建立中，欧维重拾了活着的理由。决定去死后的这个月，温从文觉得这就像是自己。十几年来，他从家庭逃向村庄，进入社会，几度在外碰壁后，又扭头发现，那段27年前已经死亡的父子关系，如今仍然束缚着自己。他感觉自己逃得很累，无论是逃离还是重返，他只想有个声音能坚定告诉他，

属于这里。3月28日，温作文发布在网上的个人经历被媒体注意。经过线下走访证实和当地公安机关的协调，父亲温某某最终同意，父子两人的户口分别在4月2日和3日顺利办理完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温某某表示自己没有户口和收入，没法参评低保，如今处境非常艰难，生病了也只能自己给自己打针。当年出狱后，他也曾拿着释放证明去办理户口，但没有办下来。他也很无奈，主要责任不在自己。有了户籍后，父亲立即去申请办理贫困户，作为户籍下唯一的直系亲属，温作文同意把自己的身份证信息提供给了父亲。温作文解释不清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他不想像父亲一样拿生存问题去威胁自己的亲人。在户口本上，父子俩如今同属一户，因户籍而互相缠绕，但在温作文看来，这一根始终勒着他脖子的丝线如今终于被自己亲手剪断。有了身份后，他终于能够在社会上存在，他不会再被别人揪着领子问你是谁，不会站在无数个将他拒之门外的门口左右徘徊，反复追问自己我是谁。4月5日，在拿到身份证后的第一时间，温作文办了自己的手机卡。4月7日，温作文获得了一串属于自己的银行卡账号。在社交媒体上，温作文将那个名为没有身份证的中国人的 ID 改为了温从文，有身份证版。4月14日，温从文乘上了一趟从北海到南宁的动车，只需80元，一个半小时。此前同样的路程，他需要花费160元打顺风车，坐三个小时，途经两个高速收费路口。有网友问温从文，直播背景声里的英文对白是什么？温从文介绍说，屋里在播放电影《绿皮书》，他很喜欢这部片子。我们都是那个不停为自己谋取身份和站位的人。影片中凭借自身才华跻身白人上流社会的黑人艺术家唐在暴雨中呐喊，我不够黑，也不够白，甚至不够男人，那么我是谁？温从文和三两位网友聊起书籍、文学和关于未来的规划。背景里唐的钢琴声悠扬，在温从文的讲述里回荡了一整个晚上。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

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感谢您每天都在这个时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不要在应该奋斗的年纪去选择偷懒，只有度过了一段连自己都被感动了的时光，你才会变成那个最好的自己。

什么是谈恋爱呢？就是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展现给对方，希望对方能被你吸引。而什么是过日子呢？那是不在意把自己的缺点给对方看，因为如果真的相爱，你们已经是彼此的一部分，不能分割。找个爱你优点的人，不如找个可以容忍你缺点的人。是。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村上春树说，少年时我们追求激情，成熟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这是一种勇气。

生命是如此的美好，做有用的事儿，睡安稳的觉，把时间用在进步上，不要过分在意一些人或者一些事，顺其自然，以最好的心态面对逆境。愿你遇到这样的人，更希望你成为这样的人。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永远不要觉得他是离不开你的，

哪怕他再爱你，甚至为你愿意失去一切，但如果有一天，当这个女孩子在你身上看不到未来的时候，她也会离开的。

男女在沟通的时候关注点不一样，女人关注关系，男人关注等级。女人问路不但能明白去向，还能和一位陌生人建立短暂的关系，自己又不会从中损失什么，所以问路无所谓。但是从男人的角度来看呢，问路就是在陌生人面前降了一级，低人一等的感觉让他难以开口，所以他宁可自作聪明的迷路。其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人乐于倾诉，而男人更喜欢倾听。

0: 有哭没有说。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一万个为什么也概括不了一句没什么。其实人有时候需要的仅仅是一处共鸣，一丝理解，一份慰藉，一个拥抱，一点沟通，一句心疼就足够了。所谓的幸福，就是有人能够懂你，

0: 惬意。如果要给惬意一个定义，那就是三五知己谈笑风生。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样的定歌心情或者是独家的音乐记忆，都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小青一起分享。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感受到一丝惬意。这个时段的节目就是这样，小青和你相约明天再见。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开心就开心就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欢迎回来，各位，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郭鹏。来，让我们继续揭开本期榜单的前十位。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第十位来自于张靓颖，爱情没有神话，这是这首作品的在榜第四周，也是都市情感剧爱情没有神话的同名主题曲。从主歌细腻吟唱到副歌爆发力的歌唱，情绪呢是层层递进，充满了故事感。

第九位 Gareth T 汤令山的玻璃。 Gareth T 是一位来自于中国香港的年轻 R&B 音乐人，玻璃呢是他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首支单曲，也是他继色彩之后创作的第二首普通话的流行歌曲。在此前的第13期榜单当中，我们早已通过早到的 You 已经对 Gareth T 汤令山有所认识。来继续听这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玻璃。

金曲新光辉。第八位来自于周深，等晴天，连续在榜四周。周深呢，当然是榜单的常客，他的多首作品一直在榜。等晴天这首歌曲是他在榜时间最长的作品，凭借着独特的嗓音和优质的作品质量，拿下了本周的第八位。

第七位我们来听到的是王铮亮的《无恙》，这也是王铮亮和方文山老师的首次携手合作。王铮亮邀约了古筝演奏艺术家常静、竹笛演奏艺术家张迪两位民乐大师，也为《无恙》的编曲注入了很多中国风的灵魂，悲但不沉沦，断但不决绝，这就是《无恙》这首歌曲，也是这张

军星光会。第六位我们来听到的是任素汐的本末。任素汐呢是以叙事感来见长，她最擅长用简单的旋律，最真诚的嗓音唱最朴素的歌曲。这次的风格和以往一以贯之，但是在旋律上更轻快一些。往期呢她多次上榜，这首新歌直接空降在第六位，实力不容

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好了，迎接到的是本周的 Top 5，来听到的是第五位陈楚生的《暗夜》，与上周名次持平，连续在榜六周，是陈楚生今年上榜的第五首作品，在榜时间也追上了他的《荒野国王》。陈楚生的作品一直是以真诚细腻来打动人，在此基础之上呢，也是求新求变，《暗夜》以电子舞曲的迷幻作为底色，号召呢把音乐还给身体本能。

第四位，王力宏的 Come What May， 5月20号发行，直接空降到本周的第四位。 Come What May 是他暌违9年之后回归深情创作的重磅单曲，也是由王力宏来包揽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是他献给歌迷。同步上线了全球首支可交互 AI 电影的 MV， 也把科技和浪漫融合在一起。

来看一看本周榜单的前三名，第三位来自于大张伟的《他是蜜》，快乐音乐的代表之作，喇叭一笑也充满着年代感，凭借着极高的听众喜爱度，首次上榜便直接空降了第三位，成为本期的快乐黑马。

第二位来自于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这是一首新作，直接空降了本期榜单的亚军。窦靖童改编了父亲窦唯1991年为黑豹乐队所创作的经典摇滚代表作 Don't Break My Heart， 原版的收录在黑豹乐队的首张同名专辑，也是华语摇滚历史当中的里程碑作品。嗓音融合了母亲王菲的空灵通透与父亲窦唯的松弛随性，窦靖童的中低音区慵懒，叙事感又非常的强劲。来恭喜一下童童，期待在歌手的舞台当中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Number one， 本周的第一位来自于王菲的主角啊。这次呢，魔女是包揽了冠亚军。这次呢，王菲首次的是融入了戏曲元素，在歌曲当中也融入了秦腔、戏腔以及陕西方言，演绎了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第十期榜单是直接空降冠军，本周连续三周夺冠也是势不可挡。好了，各位，本期的第十九期榜单的揭榜节目到这里要跟你说声再见了。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不见不散。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2: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7: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9: 看得见的中国史，红巾军起义与元朝的覆亡。五，明军北伐。到了至正22年，公元1362年，察罕帖木儿在围攻山东红巾军的时候，被降将田丰刺杀了。于是阔阔帖木儿统帅了他义父所统的兵马，在镇压了山东红巾军之后，元朝的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就开始激化了。其中最显著的代表就是阔阔帖木儿和伯罗帖木儿之间的斗争。至正17年12月，公元1357年，伯罗帖木儿的父亲和察罕帖木儿同为元朝末年大将的达什巴都鲁病死，伯罗帖木儿继承了他父亲的军队和职务。此后伯罗帖木儿和察罕帖木儿为争夺山西、河北等地多次爆发战斗，后来经过元朝政府的调解，这才罢兵休战了。察罕帖木儿遇刺身亡之后，伯罗帖木儿率军争夺河北、山西等地，双方再次爆发大规模的战斗。期间元顺帝多次下诏劝解，可是双方之间的矛盾却越来越深。就在地方军阀斗争不断的同时，元朝的 中枢也爆发了权力争斗。元顺帝的舅舅、御史大夫老地沙和知枢密院士突监帖木儿得罪了皇太子爱由什李达腊。皇太子想要除掉这两个人，于是他们就逃奔到大同，为伯罗帖木儿所收留了。丞相硕斯坚、普布花诬陷伯罗帖木儿以及老地沙等人谋图造反，所以元顺帝就下诏撤销了伯罗帖木儿的兵权和职务。可是伯罗帖木儿拒不从命，反而率军进逼京师。七月，伯罗帖木儿率军攻入京师，皇太子逃奔到太原。元顺帝一方面虚与委蛇地封伯罗帖木儿为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兵马，另一方面又催促阔阔帖木儿讨伐伯罗帖木儿。不久之后，伯罗帖木儿在大都被元顺帝招募的杀手给刺死了。元顺帝下诏命皇太子回京，阔阔帖木儿护卫皇太子入朝。所以这个时候齐皇后又要阔阔帖木儿出面逼迫元顺帝让位，但是阔阔帖木儿不肯，所以皇太子母子就怀恨在心，他们在元顺帝的身边诋毁阔阔帖木儿，所以阔阔帖木儿只好请求带兵前往外地去了。元顺帝封阔阔帖木儿为河南王，让他来统帅天下的兵马，而且命其南下与朱元璋作战。可是不久他又罢免了阔阔帖木儿的兵权。元朝内部的混乱正好给朱元璋创造了机会，他在成功消灭陈友谅、张士诚两股割据势力之后，积极准备北伐。至正27年10月，公元1367年，元顺帝任命大将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让他们率领25万大军北伐，同时又分出了一部分兵力继续南征，消灭了浙江的方国珍、福建的陈友定以及湖广地区的割据势力。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席卷河南、河北。至正28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号为大明，改元洪武。当年闰七月，明朝大军汇集德州，从水陆两路沿运河北上，占领了长芦，攻克了青州，最后到达了直谷，进逼大都。7月28日夜间，元顺帝放弃大都，逃奔上都。8月初2日，徐达率明军攻入大都，元朝宣告灭亡。元顺帝在至正31年，也就是此时的明朝洪武3年的时候，公元1370年4月。死在了应场。他的皇太子爱由什里达腊继位，号称元昭宗。他仍然沿用了大元的国号，历史上称之为北元。北元政府在爱由什里达腊之后又传了6次， 延续了34年。第九节，元朝时期的文化艺术。一，郭守敬与授时力。元朝统一之后，忽必烈在至元13年公元1276年设立了太史局，开始编制更为精确的历法。至元17年冬至，公元1280年，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主持新历制作完成，忽必烈赐名为授时历。授时历的编程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上的一大突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就就是郭守敬求得一个回归年长为 365.2425 天。这个数据与地球公转的周期只相差了26秒。它与公元1582年罗马教皇所颁行的迄今仍然为世界通用的公历，也就是格里高里历，是完全一致的。但是郭守敬的授时历，其出现却比欧洲早了300年。郭守敬不但在天文学上贡献卓著，而且在运河的营建上也是功劳非凡。著名的北京通惠河，就是由元朝时期的郭守敬主持挖建的漕运运河。通惠河开挖之后，行船漕运可以到达积水潭地区，因此积水潭包括了现今的什刹海以及后海一带，成为大运河的终点。商船百船俱泊，热闹非凡。在元朝的中后期，每年最高有200-300万担的粮食从南方经过通惠河运往大都，而这条河道在明朝和清朝一直得到维护，沿用到了20世纪初叶。二，元代的瓷器艺术。在中国瓷器的发展史上，元朝的青花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堪称世界级的精品。青花和釉里红是制瓷中的两种工艺，在元朝的时候制作了一种青花釉里红花卉瓷瓶盖罐，它将青花和釉里红完美地施加在了一件瓷器上，难度极大，

0: 堪称瓷器艺术的杰出代表。出土于湖南常德市的元代青花瓷精品青花蒙恬将军玉壶春瓶，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在这件瓷瓶之中，画中的蒙恬顶盔冠甲，面相威严，端坐于椅上，整个画面描绘出蒙恬将军审讯战俘的场景。蒙恬满面刚然，端然稳坐的姿态，以及背后高高竖起的大旗，展示出了一种威然肃杀之气，体现出元朝青花瓷粗犷豪放的特点。应青釉自在观音像，头戴宝冠，面容慈祥，微含笑意。他身着佛衣，袒胸赤足，平和自然，其造型及釉色极为精美，堪称元代瓷类造像中罕见的珍品。三，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俯。赵孟俯是元朝时期唯一的一位诗书画三绝的大家，其楷书作品与唐朝时期的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齐名，并称为颜柳欧赵楷书四大家。此外，他的绘画作品也是非常著名的，比如《御马图》。这幅图描绘了西关御马的场景，全画描述了九人十四马，其中的人物皆为唐装，马匹丰肥圆润，神态轻松自如，是极为难得的艺术精品。御马图在1964年的时候由郑洞国将军捐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赵孟俯的次子赵雍也是一位著名的画家。赵雍字仲木，尤其擅长山水人物鞍马画，人马图是他的代表作品。他描绘了元代西域的长髯西关，双手牵着一匹白马，画面生动，人物栩栩如生。除此之外，元代的著名画家还有任仁发。任仁发生于公元1255年，卒于公元1327年。他是松江府青龙镇人。任仁发善于画马，其人物和花鸟画也有很高的成就。出羽图是他的代表之作，图中描绘了三位羽官，羽官是养马的小官，他们引出了四匹骏马，走出马厩，其画面的情景画风柔丽精细，深得唐代画家的笔法和用色之妙。看得见的中国史第九章，明朝海禁张弛与出朝拍案。公元1368年，在元末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的朱元璋登基称帝，建立了大明王朝。公元1644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陷了北京，明朝的崇祯皇帝自缢煤山，明朝宣告灭亡。明朝初年定鼎南京，到了永乐十九年就迁都北京。明朝共十六帝， 历277年。洪武和永乐两朝是明朝前期，明太祖、明成祖雄才大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完善了对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边疆地区的经营，而且还迅速恢复了遭受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国势日渐强盛，所以就有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洪熙到弘治朝是明朝中期，此时的政治制度又有了新的变化，内阁制正式形成，巡抚总督确立了，并且还出现了政治较为清明的仁宣之治和弘治中兴。但是由于皇帝重新宦官，致使宦官干预朝政乃至擅行大权，就使得明朝的开明政局进入到了多事之秋。正德到崇祯朝是明朝的后期，政治危机日益严重，大刀阔斧的张居正其改革也难以力挽狂澜于既倒，而期间明朝又发生了三大案，接踵而至的明廷三案以及党争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而鞑靼骑兵也不停地侵犯北疆，兵临京畿，日本倭寇与海盗相勾结，疯狂地祸害东南沿海各地，东北的女真族崛起，直接威胁着明朝廷的安全，明末农民起义声势浩大，最终成为明帝国的掘墓人。明朝中后期是国内传统的社会萌动以及历史性的转型时代，全国南北各地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其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社会生产关系也出现了新的趋势，突破朝贡体制和海禁政策的海外贸易也蓬勃发展起来，白银的大量流入也成为明朝普遍使用的货币。而在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领域，市民阶层的意识日益觉醒，文学的通俗化与学术的民间化蔚然成风，西学开始东渐，社会风气艳长喜新。而在这个时期，外国的世界也在酝酿着巨变，以西方殖民扩张与国际贸易体系规模日益扩大为标志性的全球化初潮风生水起，从大西洋冲击到太平洋的沿岸，西方的商人和传教士已经登陆到了中国东南沿海进行各种活动，中西方国力的对比以及国际的地位正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第一节，明太祖的集权政治，公元1368年到公元1398年。从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投身濠州红巾军郭子兴部，到至正28年公元1368年北伐大军攻入大都，作为元朝末年的群雄之中最具政治才华的人物，朱元璋用17年的时间歼灭群雄，推翻元朝，建立了大明王朝。 明太祖朱元璋设计了一整套有利于中央和皇帝集权的统治结构。他一方面大力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加强权力机构的互相牵制，以便皇帝个人控制；而另一方面，他又以分封制将地方的权力分散到了朱姓的藩王手中。但实行这个措施的后果是，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7: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0: 看得见的中国史，明太祖的集权政治。一、分权。朱元璋的集权之道。朱元璋在中央统治机构的分权上做得非常彻底，也非常极端。他颠覆了中国几千年的丞相制度。他认为，历史上有太多的权臣擅权篡位，所以要从根本上予以杜绝。尽管一开始，明朝就设置了左右丞相，以防止一相专权，但是朱元璋仍然不放心。到了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给左丞相胡惟庸加上了 微服自用，暗通倭寇，勾结北元，图谋不轨等等的罪名，把他给处死了。与此同时，他一并废除了中书省，不再设丞相，改由皇帝直接军临百官，将国家和政府首脑合二为一，从体制上保证了君主在中央集权政治中的绝对权威。这就使朱元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忙的皇帝了。他每天要看200多件的奏折，处理400多件的政事，每天早中晚3次要上朝。而在地方，明朝最初继承了元朝的行省制度。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朱元璋废除了行中书省，把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分别设承宣布政使司，让他们来管理钱粮和民事；提刑按察使司，他们掌握司法；都指挥使司，掌管军权。从此三权分立，互不统属，而大权则归为中央。军事上，朱元璋将开国之初的大都督府分为左中右前后5军都督府，以防止军权过度集中。各府分别掌管京师和全国各地的都指挥使的军队，又分别设了左右都督作为长官。监察方面，朱元璋大幅度地拆分掌管监察的御史台，他把御史台改为了督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并且扩大御史的队伍，置监察御史110人来监察百官，出示民情。作为皇帝的耳目，这些御史一旦受命出巡，就权统钦差，小事立断，大事奏裁，对地方官颇有威慑力。而督察院中还设置了6科给事中，负责驳政和稽核6部百官之事。深通民情的朱元璋在设置这些官职的时候，做了一个聪明的手脚，那就是一方面给这些官员以巨大的权力，而另一方面又只给他们低微的品级。巡按御史和给事中只是个7品官，但是他们的权力大到可以弹劾1品大员。这样的权力设置，不仅有利于御史更好地发挥其监察职能，也有利于皇帝对两方面的控制。朱元璋还设置了通政司，这个机构专门给皇帝递送各地呈奏上来的奏章、建议以及检举的文件，他能够多途径地收集信息，有利于皇帝掌握实情，尽快做出处置，防止被下属所蒙蔽。朱元璋对行政、军事、监察等重要的权力机构做出巨大改革，使其权力分散，相互牵制，便利于皇帝独断指挥，突出了君主的意志和绝对的权威。二，削藩，多谋的事业。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分封了24个

皇子，让他们领兵出镇全国各地，一部分镇守北方，以阻止蒙古贵族的侵扰。比如燕王朱棣守北平，宁王朱权守大宁，另外派部分皇子分驻内地，比如周王、齐王等等，他们负责监督地方的官吏，巩固朱家对全国的控制，将叛乱扼杀在萌芽状态。其中在北方守边的九王之中，燕王、晋王和宁王势力最为强大。宁王有甲士八万，战车六千，而燕王和晋王得到了朱元璋的特许，可以根据需要任意扩展军事实力，军中事大者才要奏闻。为了防止朝廷中奸臣篡位，诸王可以移闻中央索取奸臣，必要的时候可以奉天子的密诏领兵靖难。而为了防止诸王跋扈，朱元璋又允许后世皇帝在必要的时候要下令削藩。朱元璋认为这样的设置可以保证万无一失，可是分封制度造成地方势力逐渐强大，而中央削藩的目标却难以达成，骨肉相残的悲剧很快就发生了。三，酷刑，错杀官员的锋芒。除了从制度上分散政府权力，以加强皇权，明朝皇帝还用一些非正常的手段来监控臣民。朱元璋及后继者在严刑峻法之外，使用廷杖等残酷的手段来错杀官员的锋芒，并且以文字狱来钳制知识分子的思想。明朝还发展了历史上最为强大的特务系统，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行厂，这些非正常的统治手段为明王朝蒙上了阴鸷的面纱。政治上的专制集权需要从法律、教育和思想控制等方面加以巩固。明朝洪武时期，朱元璋先后颁布了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五陈等文诰，这些都是完全以君主个人的意志而制定的。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朱元璋死去的前一年，颁行了大明律。这是继唐律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另一部重要的法典。大明律条文简单，但是残酷异常。中明一代凌迟枭首族诛的案件达到了数千件，弃市达万余件。特别是明朝初年，刑法极其残酷，再加上皇帝屡兴大狱，被杀的官员动辄以万计。京官每天早上入朝必定会和妻子儿女相告别，如果到了傍晚能够平安无事的话，就会相信多活了一天。所以很多文人都不愿意去做官。这样残酷的刑法，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腐败的发生，另一方面是为了彻底压制颠覆朝廷的企图。杀人立威是封建帝王

惯用的手法之一。明朝建立之后的一段时间，朱元璋借题发挥，大兴文字狱，凡是被认为有损皇帝的尊严、违背皇帝旨意的言论、文字，当事人都会被处以极刑。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奎在一则贺表之中用了“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士作则”的赞扬之词来恭送朱元璋，没想到朱元璋却认为其中的“生”字暗指自己曾经出家为僧，而“光”字指的是他剃光头发，“则”字与“贼”这两个字的字音相接近，所以他就处死了徐一奎。这样捕风捉影的做法，无疑只是为了在知识分子中制造一种恐怖的气氛，让他们臣服在皇帝的权威之下。作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他一向主张以残酷的法律来惩治贪官污吏，甚至还规定官员如果贪污60两白银以上的，一律斩首示众。可是一味的严刑峻法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明朝的贪官污吏问题，以至于朱元璋都发出了“招致而目犯，目至而臣亦如之”的感叹。朱元璋对官员的压制还有一个残酷手段，这就是廷杖制度。廷杖并不是在太和殿上就痛打官员的臀部，而是在午门执行的。在廷杖的时候，有太监在一旁监视，众官身穿红衣列陪朝堂，左为中使，右为锦衣卫，各30个人，下列奇效100人，手执木棍。宣读廷杖命令之后，一个人用麻布兜从臀部套住受刑者的上身，使他不能左右移动，而另一个人就绑住受刑者的双足，让他露出臀部来接受杖击。被廷杖的人如果侥幸不死，也必须要弯曲坏肉，一直数月之后才能够痊愈的。如果监督的太监说了一句“用心打”，那么这个人必死无疑。钟鸣之时，廷杖不绝于书。在武宗正德时期，建祖皇帝南巡的164名官员被廷杖，死亡11人。明世宗时期，因为大礼仪之争，廷杖了134人，死亡18人。堂堂的尚书翰林被当庭杖毙，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严酷的刑法使明朝初年的政治相当清明，但是这种恐怖统治是不能长期使用的，尤其是在明朝的后期，刑法利器掌握在了宦官的手中，所以经常被滥用，使得明朝的政治迅速腐败，满朝皆无正人。这些直接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四，特务在恐怖中寻求长治久安。
明代的特务机构，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权力上，以及组织结构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他直接秉承皇帝的旨意，能够对很多重大的案件做出直接处置。起初，朱元璋任用的亲信密探名曰检校，任务是专门负责监察和探听在京城大小的官衙之中的不公不法官吏以及那些风闻之事，事务大小全部上奏。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在南京设立一个专门保卫皇帝并且从事秘密侦探活动的军事特务机构，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锦衣卫。锦衣卫的前身是拱卫司。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改为亲军都尉府。他原本是皇帝的警卫机构，就如同一支专门的军队。后来锦衣卫又添设了专门的法律和监狱。这一改变有他特殊的原因。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感觉传统的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使用起来不太顺手，于是就把锦衣卫的功能提升了起来，让他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保卫皇权。锦衣卫负责侦缉刑事的机构是南北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处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名曰诏狱。锦衣卫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需要经过一般的司法机构。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的军士称校尉和吏士。校尉和吏士在执行缉盗拿奸的任务时被称为提旗，提旗的数量最少也有1000人，而最多达到了6万人。朱元璋、朱棣由于他们出身的特殊性，所以对皇权的维护有着非常强烈的欲望，这就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无限扩大了。锦衣卫的头目利用他的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一方面可以打击异己，也可以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比如明成祖时期的纪纲，明武宗时期的乾宁，在他们掌权的时候，上至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对他们的意愿只要稍有忤逆，就会家破人亡，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之中。明朝著名的内阁大学士谢晋，就是被锦衣卫指挥使纪纲活埋进积雪而死的。臭名昭著的北镇抚司大牢，更是关满了各种各样无辜的人。朱元璋晚年的时候，鉴于锦衣卫非法滥杀太甚，他下令要禁焚锦衣卫的刑具，将狱中拘禁的囚犯交给刑部处理，明确禁止了诏狱，将王朝的司法权重新还给三法司。

0: 然而朱元璋这些举措并没有使赵玉就此真正消失。后世的皇帝根据自己的需要，使锦衣卫以及赵玉的祸害愈演愈烈，成为明代最大的弊政之一。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4: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回来，各位，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郭鹏。来，让我们继续揭开本期榜单的前十位。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第十位来自张靓颖，爱情没有神话，这是这首作品的在榜第四周，也是都市情感剧爱情没有神话的同名主题曲。从主歌细腻吟唱到副歌爆发力的歌唱，情绪呢是层层递进，充满了故事感。

年轻 R&B 音乐人，玻璃呢是他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首支单曲，也是他继色彩之后创作的第二首普通话的流行歌曲。在此前的第13期榜单当中，我们早已通过早到的 You 已经对 Gareth T 汤令山有所认识。来继续听这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玻璃。

金曲星光会。第八位来自于周深，等晴天，连续在榜四周。周深呢，当然是榜单的常客，他的多首作品一直在榜。等晴天这首歌曲是他在榜时间最长的作品，凭借着独特的嗓音和优质的作品质量，拿下了本周的第八位。

第七位我们来听到的是王铮亮的《无恙》，这也是王铮亮和方文山老师的首次携手合作。王铮亮邀约了古筝演奏艺术家常静、竹笛演奏艺术家张迪两位民乐大师，也为《无恙》的编曲注入了很多中国风的灵魂。悲但不沉沦，断但不决绝，这就是《无恙》这首歌曲，也是这张专辑当中想说的部分。

0: 曲新光辉。
1: 第六位我们来听到的是任素汐的本末。任素汐呢是以叙事感来见长，她最擅长用简单的旋律，最真诚的嗓音唱最朴素的歌曲。这次的风格和以往一以贯之，但是在旋律上更轻快一些。往期呢她多次上榜，这首新歌直接空降在第六位，实力不容小觑。

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好了，迎接到的是本周的 Top 5，来听到的是第五位，陈楚生的《暗夜》，与上周名次持平，连续在榜六周，是陈楚生今年上榜的第五首作品，在榜时间也追上了他的《荒野国王》。陈楚生的作品一直是以真诚细腻来打动人，在此基础之上呢，也是求新求变，《暗夜》以电子舞曲的迷幻作为底色，号召呢把音乐还给身体本能。

第四位，王力宏的 Come What May， 5月20号发行，直接空降到本周的第四位。 Come What May 是他暌违9年之后回归深情创作的重磅单曲，也是由王力宏来包揽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是他献给歌迷。同步上线了全球首支可交互 AI 电影的 MV， 也把科技和浪漫融合在一起。

来看一看本周榜单的前三名，第三位来自于大张伟的《他似蜜》，快乐音乐的代表之作，喇叭一笑也充满着年代感，凭借着极高的听众喜爱度，首次上榜便直接空降了第三位，成为本期的快乐黑马。

曲《新光辉》。第二位来自于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这是一首新作，直接空降了本期榜单的亚军。窦靖童改编了父亲窦唯1991年为黑豹乐队所创作的经典摇滚代表作 Don't Break My Heart， 原版的收录在黑豹乐队的首张同名专辑，也是华语摇滚乐史当中的里程碑作品。嗓音融合了母亲王菲的空灵通透与父亲窦唯的松弛随性，窦靖童的中低音区慵懒，叙事感又非常的强劲。来恭喜一下童童，期待在歌手的舞台当中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Number one， 本周的第一位来自于王菲的主角。这次呢，母女是包揽了冠亚军。这次呢，王菲首次的是融入了戏曲元素，在歌曲当中也融入了秦腔、戏腔以及陕西方言，演绎了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第十期榜单是直接空降冠军，本周连续三周夺冠也是势不可挡。好了，各位，本期的第十九期榜单的揭榜节目到这里要跟你说声再见了。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不见不散。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致力于扶持全国优秀音乐人和乐队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于5月底正式启动，将持续到10月下旬，分原创歌曲奖和原创乐队奖两大类别征集参赛作品，将通过海选、复赛和决赛等环节分别决出两个类别的金银铜奖及优秀奖，6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助力原创音乐人实现梦想。海选作品征集正在进行中，感兴趣的音乐人可关注青岛最动听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或者通过电子邮箱 qdzdt0532@163.com 进行报名啊，就是青岛最动听第一个拼音字母加青岛的电话区号0532@163.com。今天的节目中首先听到的是由 FM96.8 浙江音乐调频所推荐的松针效应乐队。这支乐队由主唱韩萧然、吉他手董书元、妙世健、贝斯朱世展、鼓手周思宇、萨克斯手王一涵组成，成立于2020年的秋天，像是在萧瑟秋天静静生长，沙沙作响的茂盛松树蓬勃而用力地撞向这个世界。小小的松针发散的磁场也能像蝴蝶扇动翅膀引起风暴。他们的这首《看不见》围绕人性这个主题，描述着我们在社会中如何一次次重建自己的三观。然而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0: 中文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杭州的宋真相乐队。我是主唱和主创韩秀然，
1: 我是吉他手兼制作的妙世剑。下面来推荐我们的作品《看不见》。
0: 《看不见》这首歌是我们乐队组建起来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我和世剑是由这首歌相识的。这首歌讲述的是我们不断在迷茫中重塑自我的过程，希望大家能喜欢。

0: 以上是来自杭州的松针效应乐队带来的《看不见》。
1: 我可是一个没有影子的黑夜。
0: 下面呢，依旧是来自这支乐队的一首作品，叫《舞曲2023》。在歌曲中包含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他们还没一起去过海边，一起看过的星星，也就回家路上头顶那几颗。他还想再带他去山顶再看一次日落，他总爱在车上给他放平克·弗洛伊德，好像这样穿梭在喧嚣的城市中也能像在太空中遨游。所以在梦里有那么一个地方，有风沙，有星辰，有大海，还有高高的山，他们在那里随心所欲奔跑、拥抱、登山、戏水，可是也只能在梦里了吧。他不是一个好男孩，他给了他无数次机会，他都没有珍惜。他从不觉得他会失去那个满眼是自己的女孩，即便已经分手，即便他在分手后享受了很久自由的空气。直到有一天，他想回女孩家看看两人一起养大的猫咪，他给女孩打了电话，结果他终于体会到了真正的失去。他开始回想他们的点点滴滴，爱情的开始总是轰轰烈烈，他用他的才华和与生俱来的浪漫满足了他的一切幻想，两人的甜蜜羡煞旁人。然而他亲手将这份甜蜜点燃，烟花在最美丽的绽放时刻熄灭殆尽，等晚风浮于夏夜，等星星开始打瞌睡，等浪花唱起一首情歌，等落日害羞地躲到山的后面，等你回到我的身边。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杭州的松针效应乐队，我是主唱和主创韩乔然，
3: 我是吉他手兼制作的妙世剑。
2: 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舞曲2023》。这首歌创作于2022年的年底，是一首取乐慈悲的作品。旨在探索一种我们以前没有尝试过的风格，希望能够带动大家一起舞蹈，希望大家喜欢。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推荐的一位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独立音乐人江毅，在某事业单位从事行政工作，业余时间自学编曲、录音、混音，是一个热爱音乐和生活的大男孩，想用美妙的旋律与大家分享世界的美好。这次他带着他的作品 Baby I Miss You 报名参加了2023年度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他说这是一首表达对爱人的思念的歌曲，从吉的 solo、 鼓点、贝斯、键盘和每一句旋律中都能听出那满满的甜蜜。是啊，爱就是两个人相互取暖，是两颗心彼此珍惜。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原创音乐人江毅，接下来带来的是我的歌曲 Baby I Miss You。这是一首甜蜜满满的歌，希望这首歌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带给你们满满的爱。

0: 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音乐人江毅，1986年出生，从小热爱音乐，曾经以吉他手、主唱、DJ 等角色活跃于国内地下乐队和音乐节等演出现场。怀着音乐梦想的他，2010年自学编曲制作，曾经创作了像《琵琶梦》《赛车手出身》等优秀的作品，在 CCTV 音乐之家发表。由于对音乐有着特殊的理解，使他的音乐风格很多元化，独特的唱腔、细腻的音色表达，让大家在内心充满着久违的温暖和感动。再来听一首他的原创歌曲《吉他爱好者》。
1: 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原创音乐人江毅。接下来带来的是我的歌曲《吉他爱好者》，这首歌写给多年陪伴在我身边的一位老朋友，对，就是我的吉他，他带给我了很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

0: 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1927年的8月1号，中国共产党带领北伐军30000余人，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于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33年的7月11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号的建议，决定8月1号为中国工农红军，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身成立纪念日。自1981年拍摄公映南昌起义36年以后，又一部反映南昌起义的国产红色电影《建军大业》问世。这就是2017年为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再现革命先辈的建军艰难历程的电影《建军大业》。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国产史诗影片《建军大业》。《建军大业》是建国三部曲系列的第三部，献礼建军90周年的历史影片，由刘伟强执导，韩三平担任总策划，还有艺术总监，黄建新监制，刘烨、朱亚文、黄志忠、王景春、欧豪、刘昊然、马天宇等等主演。他讲述了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挽救革命，于当年的8月1号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从而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故事。影片在2017年的7月27号于中国大陆上映，8月3号在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上映。影片呢，由拍过《无间道》《古惑仔》系列的我国香港著名导演刘伟强接过了导演的重担。那三部曲系列前两部的导演韩三平之所以找到他，就是因为这些年的主旋律影片都没有完全解决好看这个问题，他呢就希望刘伟强能够拍出让年轻人喜爱的影片。最终影片获得了 4.03 亿人民币的票房。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就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故事。1927年的3月，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国民党在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和在南京的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公开化。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不断扩大，从4月起，南京等地的国民党开始大规模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发动了412政变。武汉的国民党在7月也决定清党，一方面解聘共产国际中国代表鲍罗廷的顾问职务，一方面通知各政府部门和军队驱逐共产党人。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与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勾结，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得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同时让共产党的元气大伤。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针对这一情况，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发表了他的看法。
2: 数年集结

0: 之工农力量，一朝被敌，杀戮大半。我这个总书记最为痛心。国共两党是有过协议的，统一战线，共同革命。
1: 但是蒋介石却用共产国际援助的武器杀戮我们。
2: 我们必须武装起来，跟反动派斗。
3: 我们是要斗，绝不能白留。
0: 正面对抗不利，任敌杀戮不行，只有一条路，先把枪交出去。
4: 交枪！
5: 不能交枪！不能交枪！不能交枪！
0: 为什么交枪？因为我们一共也没有几条枪可以交嘛。既然没有几条枪，全都交出去又何妨？
6: 交了枪我们就成了羊，谁想杀就杀喽。
0: 武汉政府汪精卫是同情共产党、同情革命的，假如我们全国的各地的工农力量把武器全都交出去，蒋介石就没有借口，汪精卫就会倾力相助，国家危亡。目前我们还是要寄希望，寄希望于
7: 汪精卫现在要和蒋介石穿一条裤子，这是他们的阴谋，咱们不能信。
8: 就在陈独秀讲话的时候，突然有人递给了他一张纸条，看过之后他立刻哭了起来。
6: 出什么事儿了？
9: 李大钊同志被军阀杀害。

0: 么交？交了枪，我们共产党人的命运就像李大钊先生一样。
1: 沈震，现在还轮不到湖南代表讲话。
0: 汪精卫政府靠得住吗？靠不住。现在我们缴枪，更是死路一条。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2: 武装斗争。
0: 我们批评孙中山只搞武装运动，但是我们呢，却只抓笔杆子不抓枪杆子，到头来我们迎来的只是大屠杀。喂，
3: 你这是危言耸听！
0: 你和大钊先生走在革命的最前列，现在却要交出武装，为什么？
1: 那是为了保护工人阶级，培养革命力量，
4: 这也是权宜之计。
0: 我们国家有多少工人？很少。我们国家最多的是农民。
5: 农民还是落后的阶级。
0: 只要解决了土地问题，把农民武装起来，农民就会成为我们革命的本钱，就会成为我们革命的主力。
3: 出去！你竟敢篡改马克思主义，你算老几？毛泽东，你给我出去！
6: 就这样，毛泽东被轰出了会议室。不久，他在大会上的发言传到其他地区的党内人士耳中。远在上海的周恩来亲眼看到了大批进步人士被屠杀，非常赞同毛泽东的想法，于是立刻赶往武汉找到了他。
0: 刚到武汉就来找我，有什么急事吗？
7: 我看了你的发言，特别想跟你聊聊。言要少知，事要多知，现在党内需要听到你的声音。
0: 我已经被扫地出门了，没有人再愿意听我说话。
7: 我这个共产党员就愿意听，我这不是来找你了吗？
0: 香烟是个很神奇的东西，不会吸的话很麻烦，会吸呢，快乐三四神仙。
7: 这就好比枪杆子，在好人的手里是希望，在坏人的手里就是灾难。
0: C2 是个血的教训，
7: 上海的武装力量几乎全部损失了，我有责任。
0: 四川、河南、湖北、广东，他们仍然在清攻，
7: 这说明我们的力量还在继续削弱。
0: 不要再抱幻想了，我们如果想继续革命的话，就必须创造一支有革命信仰的军队。
7: 可现在是革命的低潮期。
0: 莫灰心，我们拥有百万军队，看不到吗？
7: 哪里来？
0: 农民。中国有40000000农民，他们祖祖辈辈就被那些地主老财欺压，受尽了苦难，他们就是遍地的干柴，只要把火星子丢上去，那就是熊熊烈火。
7: 自古农民起义，成事者不多。
0: 你们这些留洋回来的同志啊，推崇法国。

0: 大革命的经验，推崇城市暴动的方法。
1: 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体，这是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不对吗？
0: 我认为中国不一样，我们没有经验，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1: 从哪里开始？
0: 从零开始吗？没人找人，没枪买枪。
1: 我去说服军队，
0: 我去动员农民。
1: 去年中山舰事件的时候我们站在一起，今天我们再一次站在了一起。
0: 如果说我们现在经历的是一场失败，那么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走出来的。
2: 两个人分开之后，周恩来立刻来到武汉24师师部，得知更多的共产党员身份已经暴露，于是立刻安排大家撤离。同时他也找到了20军军长贺龙，希望能够让他投身革命。然而此时蒋介石方面也有了动作，他一直把贺龙当作眼中钉，为了削弱他的实力，他将叶挺的职务许诺给贺龙，希望能够引起两个人的内讧。周恩来在见贺龙时听说了这件事，感叹不已。
3: 蒋先生开出的筹码确实不低啊。
4: 我最看重的是整整一座兵工厂。
3: 那就请贺军长决断，我周恩来就在这儿任你绑喽。
4: 我贺龙虽然大字不识一箩筐，但是哪个朋友值得交，哪个是嘎杂子，我是分得清的。
3: 我们共产党人也是如此。
4: 不见得。我就提出很多次要加入你们，你们不要。
3: 谁不要你？
4: 张国焘这家伙傲慢得很呐，说老子是土匪。老子是土匪吗？老子是军人。
3: 他说的也不错呀，你整天的喊打喊杀。
4: 喊打喊，你见到穷人被欺负不替他们出头吗？见到穷人被欺负做缩头乌龟，那就是帮凶了。
3: 一个人打抱不平只能救十人百人，我们共产党是要为天下人打抱不平，是为了改变万万人的命运。
4: 这话中听，蒋介石那条贼船我是不会上的，这些东西呢我就照单全收了，就是可惜了这汉阳兵工厂了，不然要枪有枪，要炮有炮，定打的反动派屁滚尿流，哭爹喊娘。
3: 蒋介石汪精卫分共，天下人是共产党为洪水猛兽，关键时刻贺军长如此深明大义，你这个朋友我周恩来交定了。
4: 你这个朋友我也交定了。
2: 贺龙的决定让周恩来吃了定心丸，他们立刻商议并最终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因为这里的驻军只有6000人，而贺龙和叶挺率领的部队加起来有20000人，占据绝对优势。而南昌东面有蒋介石，西面有汪精卫，北面有张发奎，这三个人互相防备，谁也不会率先派兵增援南昌，并且南昌还有朱德作为接应。当晚朱德在自己的府邸做了一个局，把南昌大大小小的官绅都聚集到了一起，大家喝得烂醉。8月1号凌晨2点，周恩来率人发动起义，顺利占领整个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已经派出援军向南昌进发，在这里防守并不是明智之举，所以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等人商议之后决定举兵南下，杀回广州养精蓄锐，为第二次北伐战争做准备。1927年8月3日，周恩来率领起义队伍撤出江西南昌，沿府河南下，向广东潮州及汕头开进。就在他们攻打南昌挥师南下之时，毛泽东这边也做了很多事。他回到了湖南，准备在这里发动农民，在秋收时节抓住枪杆子做件大事。但没想到长沙的国民党军队大肆屠杀进步人士，乡下的情况比城市里还要恶劣，而且他本人还成了重金悬赏的对象。无奈之下

0: 他只好逃往江西，路上却又被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抓住，把他带回营地之后，警卫员立刻叫来了警卫团长卢德明与警卫团连党代表何长工。
1: 这个人怪得很，一句话都不说，就知道吃。
2: 哎，莫要这么讲，我无缘无故被你们抓到这里，没法子，个子大吃得多。
1: 你是什么人？
2: 你们又是什么人？
1: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长卢德明。
0: 就在这时，特务连党代表罗荣桓走了过来。
3: 卢团长，这位就是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同志。
1: 毛泽东同志，对不住了。
2: 不要赔礼，不要道歉，只要有粉蒸萝卜给我吃就够了。
4: 有，单打下了长沙城，红烧肉也有得吃。
2: 你们要打长沙？
1: 对，呼应南昌起义，再给反动派一个大嘴巴。
4: 为了参加起义行动，卢团长利用张发奎的调令，率警卫团2000人赶往南昌。
1: 到达奉新县时，起义部队已离开南昌，所以我决定暂时在这休整部队。
5: 叶部，把你抓来了。
2: 这次我们的番号要改掉。
3: 改番号？
2: 对，旗子要做成全新的。
1: 不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图案了吗？
2: 国民党这面旗子我们不能再用。
4: 可是南昌起义的时候我们打的就是这面旗子。
2: 军阀、地主、资本家对工农武装运动恨得咬牙切齿，他们奉国民政府的命令肃杀整顿，上到武汉上海，下到乡镇村野，如今是冤魂万千，哀鸿遍野。
3: 嗯，重阳通城两县实行了11律，
4: 就是参加农民运动的人10个杀1个。
2: 这样的举动百姓还会相信政府吗？这样的举动，这面旗子和番号我们还能继续再用吗？
1: 好，那叫什么？
0: 这时毛泽东随手拿起笔写下了几个大字，
2: 就用它。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0: 1927年9月9日，卢德明宣布起义，率军出发到江西湖南边界，随后发动了秋收起义，但在攻打长沙的时候遭遇失利。在撤退过程中，卢德明为了掩护主力部队而英勇牺牲。这次失败让毛泽东意识到，大城市打不得，左倾盲动主义要不得，如今只能先挺进井冈山，向农村进军。毛泽东这边遭遇到了失利，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情况也不乐观。1927年9月19日，叶挺与贺龙在广东省大埔县的临时指挥部向周恩来和朱德汇报了最新的情况。
6: 我方部队已进入揭阳地界，下一步将进军潮汕，但正面遭到粤桂敌军围堵，
7: 屁股后面还跟个钱大军，这他娘的狗皮膏药贴得够紧的，甩都甩不掉。
6: 要在潮汕与敌决战，必须先干掉钱大军。
7: 嗯，我去打他个埋伏。
8: 我们现在兵力不足，眼下分兵作战根本不可能，硬要戒掉这块膏药，怕是会撕掉一层皮啊。
9: 我来死守三环吧。
7: 他们有3万人。
9: 你能给我多少兵？
8: 3000。
9: 需要几天？
8: 3天。
9: 3天之后我带领阻击部队跟你们会合，我们一起打回广州。只要我活着，钱大军休想过三河坝。
0: 就这样，朱德率领3000士兵驻守三河坝，在这里建立起伏击阵地。但是敌我力量相差悬殊，钱大军不仅兵力充足，而且装备精良。对阵2天之后，钱大军的部队渐渐攻破了防线，防守军的损失惨重，朱德率领的部队也只剩下2000人。3天一到，阻击任务完成，朱德派代理团长蔡晴川带领着自愿留下来的200士兵拖住钱大军，其余部队得以撤离，但他们都壮烈牺牲。而周恩来带领的主力部队在潮州汕头遭遇敌人偷袭，叶挺与贺龙分别突围，下落不明，周恩来病倒，被送到了我国香港，剩下的兵力大半被歼灭， 少数幸存者在粟裕的带领下和朱德的部队汇合在了一起，仅剩800人。很快在朱德的带领下，这支队伍迅速壮大成万人大军。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建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1929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指明了建设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方向，红军面貌焕然一新，人民军队由此定型，发展壮大。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是《建军大业》。其实呢，这部影片在上映前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因为大部分演员都是新生代，很多观众认为他们人气虽高，但是演技方面建树尚浅，怕无法撑起这一部庄严的史诗题材影片。但是韩三平表示，领袖们当初在革命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群年轻人，而且这些演员们还是很努力的，进组之前进行了集体军训，很多演员为了演好角色还特别做了功课，比如扮演邓小平的董子健，虽然戏份不多，台词只有2-3句，但他还是苦练方言，在网络上和网友用四川话交流。再比如饰演粟裕的刘昊然，为了把握角色，把剧本中所有的人物都做出了分析，50多个主要角色的人物经历了然于胸。从影片上映的评价来看，他们的表演还是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认可，而且由于他们的出演，让很多年轻观众主动走进了电影院，通过电影学习重温了那一段历史。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建军大业》的片尾音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2: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为什么汽车一旦出事故就不保值了？其实很简单，因为汽车的安全性受到了影响，影响程度的大小呢，取决于事故的等级。为了加深理解，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啊。某人呢，在多年前经历了一场车祸，导致小腿骨折，后来呢，在一家最好的骨科医院来治疗，这个治疗效果非常好啊，愈合之后走路爬山都没有问题。正常走路的时候啊，没人能发现他的腿曾经受过伤，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现在的鞋呢，永远是磨偏的，骨折的那只脚上的袜子呢，总会先坏。在快速跑步的时候呢，两条腿不太协调，而且在阴雨天气的时候啊，那只腿会隐隐的作痛。这就说明人在受过伤之后，不论怎么治疗都不会恢复到最协调最均衡的原始最佳状态了。车也是同样的道理。

人体是一个奇妙的组织，各种器官经过长期进化的自然选择，各项机体功能达到最优化，实现了协调和均衡的统一，但经历了较大的伤病之后，无论如何治疗都难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汽车呢也是如此。汽车在设计生产制造过程当中呢，对各部位的结构强度刚性等都做了精确的计算，使用的材料呢也是最精心挑选的，汽车上的各个总成零部件也都有精确的安装位置。这样的汽车在出厂之后呢，行驶性能稳定，安全性能优良，有着良好的驾驶舒适感和体验感，但如果遇到较大事故，车的安全性能呢急剧下降，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的哪些部位对安全影响最大呢？拿普通的家用车来说，基本可以分为外层的车身覆盖件和内层的车身骨架两个部分。外层的车身覆盖件呢，是指四个车门、前引擎盖、后备箱盖、车顶盖、

还有这个前后保险杠等，俗称四门两盖。它们的作用呢是覆盖装饰、汽车外形设计，还有引导气流等等，基本呢是不受力的，对汽车的安全性能呢没有影响。内层的车身骨架呢是指两个前纵梁、两个后纵梁、两个 A 柱、B 柱、C 柱。 SUV 车型呢还有两个 D 柱，俗称四梁六柱。它们的作用呢是承受汽车行驶时受到的各种力的冲击与震动，以及承受汽车在碰撞时的撞击力，保持成员舱的结构稳定，保护车内成员的安全。如果车身骨架在事故中受损，才是最致命的。

果汽车发生了较小的碰撞事故，仅是外层的车身覆盖件发生了变形，对汽车的安全性能呢几乎是没有影响，但经过钣金喷漆和更换配件之后，汽车的外观颜值肯定大不如前。如果是车身内层的车身骨架部分受到了碰撞，那问题就大了。一般来说呀，只要车身骨架部分受到了损伤，就可以定义为事故车。如果车身骨架部分还经历了切割、焊接、钣金等，那就可以定义为大事故车了。这样的车行驶性能和安全性能呢，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刚才我们和您聊了事故车的话题，在节目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312，瑶都区035786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如果汽车出现较小的交通事故，外观覆盖件发生了碰撞破损，一般呢要更换或者是钣金修复，但市场上的汽车配件无法达到原车配件的质量，更换之后呢经常出现接缝不齐、尺寸偏差等问题，影响外观形象。钣金修复之后呢，金属的强度、防锈蚀能力呢会大幅度下降，抗冲击能力也远不如从前。另外，钣金修复后重新喷漆的漆面与原车难免有色差，影响汽车美观，但这些呢都不会导致汽车价值缩水，真正影响的关键在于车身内层的车身骨架，稍后为您介绍。

在事故中，如果车身骨架受到了严重碰撞，安全性能呢就大打折扣。由于车身骨架受到损伤之后，通常要做钣金修复，那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气焊、电焊、敲击、拉伸等各种钣金修复工艺会让金属的强度大幅度下降。车身骨架金属一般都是高强度钢和超高强度钢，制造过程当中呢，经过热处理工艺才有很高的强度。在钣金过程当中，使用电焊、气焊等会导致金属产生退火，进而导致强度下降。而钣金后的金属呢，表面是不平整的，会有大量的折痕。当这块金属再次受力的时候呢，在折痕部位就会折断或者变形。此外，经过钣金修复的金属抗疲劳强度呢也会大幅度下降，在使用中呢更容易发生变形与弯折，影响行车安全。再就是金属钣金修复之后呢，抗腐蚀性能也会大幅度下降，在后期的使用过程中极易发生锈蚀，导致车身强度降低，缩短使用寿命。这些才是事故车大幅贬值的关键所在。

在比较严重的事故当中，如果是前后纵梁部分受损，当汽车再次发生碰撞事故，该吸能的部位吸能太少，这样碰撞能量就直接被传递到乘员舱，影响车内乘员的生命安全。

如果是 ABC 柱受损，将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直线拉低汽车的结构安全，严重威胁车内成员的人身安全。由于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悬架系统呢，都是安装在车身骨架上的，并且安装位置呢都非常精确。如果车身骨架部分受损，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生跑偏、轮胎偏磨、异响等故障，怎么调整都无济于事，极大的影响汽车的行驶性能和质感。同时呢，车身骨架受损变形之后，天窗、玻璃等部位呢就会发生位置变化，后期就很容易发生漏水故障，所以这样的事故车会大幅度贬值。

既然事故车的安全隐患这么多，那么如何避免买到事故车呢？第一，看引擎盖是不是原装的，没有经过较大事故的引擎盖是不需要更换的。第二呢，就是看固定引擎盖的螺丝，如果这个地方的螺丝被动过的话，那么引擎盖很有可能是修过或者换过的。第三，汽车水箱的螺丝同样也是更换水箱才动这个螺丝，如果您自己没有经验也没关系，可以找第三方检测机构来帮您检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6: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
10: 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8: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肤色的暗黄没有光泽，皮肤也会变得粗糙，毛孔变大。日积月累，角质层过厚，皮肤松弛，细纹增多。长时间如此呢，就会导致毛孔堵塞，进一步影响肌肤对外排毒，使这些有害的毒素长时间的残留在体内。卸妆的方法不正确，买再好的保养品也没有用。卸妆不是买很贵的卸妆产品，然后不厌其烦的多洗几次就行了。卸妆呢是有很多的诀窍的，比如不能对脆弱的眼周皮肤来回搓，化妆棉也要尽量的选用质地柔软的材质。下面雨飞就给各位小仙女们分享几个卸妆的小窍门。首先我们来说说眼部的卸妆，先用蘸满卸妆液的化妆棉盖在眼部，再用化妆棉放在睫毛下方，用棉棒卸除，然后呢用棉棒以描绘眼线的动作横向轻柔的擦拭。值得注意的是，眼纹处容易隐匿残留物，要进行充分的展开，最后啊把卸妆品充分的浸润之后再轻轻的擦拭干净。如果说佩戴隐形眼镜的话，卸妆前啊一定要把眼镜先取下来，这样呢可以防止化妆品把眼镜弄脏。说完眼部的卸妆，我们再来说说卸唇妆。先将纸巾对折放在嘴唇的中间，上下唇轻轻的按压纸巾来回几次，直到按压不出口红的印子为止。不要用纸巾直接的擦拭，会弄肿嘴唇的，避免口红晕染到唇边的皮肤。然后啊再用手指蘸取凡士林涂在嘴唇上，等待一会儿，等凡士林与口红融合，完全融合之后呢，取一张化妆棉蘸水打湿，沿着嘴的边缘慢慢的擦去口红。之前涂的凡士林会让卸妆之后的嘴唇比较轻松干净，最后呢再涂上一些润唇膏，使嘴唇保持水润感。说完了眼部和唇部，我们再来说说面部的卸妆。首先呢取适量的卸妆油均匀的涂抹在面部，并且轻柔的按摩，然后取少量的水将肌肤上附着的油分充分的乳化。接下来呢将面部的轮廓、鼻翼等等这些部位容易残留彩妆的部位进行重点的清洗。最后颈部使用蘸满卸妆水的化妆棉轻轻的擦拭就可以了。很多小仙女们认为啊，脸上的污垢要擦拭多次，卸妆多次才能够彻底的洗干净。那么是否真的是卸妆越久脸才能洗得越干净呢？接下来雨飞就来说说在卸妆过程当中我们容易犯的错误。第一个容易犯的错误是用面纸大力的擦拭，这样不仅不会干净，反而会将彩妆擦到角质层当中，并且过度的摩擦皮肤容易造成色素的沉着。下一个错误就是脸部呈现湿润状态的时候使用卸妆油或者是卸妆乳霜，这样下来卸妆产品被水先行稀释了，就无法发挥完整的卸妆的效果了。再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使用卸妆产品之后不用水冲洗，通常这类产品含有清洁作用的洁面活性剂，如果擦拭之后不用水冲洗干净，会使清洁成分残留在脸部，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肌肤的脆弱与受损。最后一个错误是为了达到深层的清洁效果过度的揉搓肌肤，特别是在有发炎的青春痘的部位，有的时候过度揉搓反而是造成卸妆不当产生痘痘与其他面包的原因。卸妆本来就是一道繁琐的程序，如何让卸妆变得轻松而且彻底呢？首先就要注意水温，太冷或者太热的水啊都不适合清洁皮肤，水温最好是控制在人体的温度，比如说36度左右。当皮肤感觉到舒适的时候，卸妆才能够帮助我们锁住水分。切忌用冷水，因为啊肌肤遇到冷水会收缩毛孔，不利于污垢溶出皮肤，更有可能会堵塞毛孔。其次就是要深度洗脸，去除彩妆不要拿毛巾在脸部或者是用手去搓揉洗脸，更不需要用磨皮磨砂的方式来洗脸，因为毛巾和手部的皮肤都比脸部的皮肤要粗糙一些，长期的用这些方法来摩擦皮肤，细腻娇嫩的肌肤也会逐渐的粗糙起来。
应该利用柔和偏酸性的洗盐。

产品，打起丰富的泡沫，利用有弹性的泡沫的吸附力，用手推动厚厚的丰富的泡沫来洗脸。不忙的时候呢，可以用水蒸气蒸脸，彻底的打开毛孔，排除污垢之后再及时的补水。最后就是双重清洁了。夏季汗液与皮脂的分泌增多，皮肤表面的代谢产物增多，过多的汗液又造成了皮肤的酸度下降，抗病能力减弱，最容易导致各种皮肤表面的感染，引起毛囊炎、痘痘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啊，在炎热的夏季一定要注意肌肤的清洁。双重清洁，首先用卸妆凝胶来吸附彩妆，再用洗颜产品温和地清洗面部，这样才能够为预防肌肤问题打下基础。完成乳化和按摩之后呢，可以用化妆棉将剩余的卸妆乳液彻底地擦拭干净。值得注意的是，雨飞说的擦拭指的是按压，轻轻地按压皮肤，拭去多余的液状体，带走脏污的同时呢，也能够避免摩擦，避免伤害皮肤表层的结构，也不用担心会擦走更多的水分，加速皮肤衰老。那么不化妆也需要卸妆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粉尘、尾气、电脑辐射、隔离、防晒霜，更别说 BB 霜、粉底了，这些危险分子都会严重的威胁到我们的肌肤健康，让他们溜进毛孔怎么行呢？所以啊，小仙女们要对卸妆的问题充分重视起来。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女人如茶，越品味儿越浓。苏东坡有诗云，细作小诗君一笑，从来佳名似佳人。如茶的女人让人赏心悦目，如茶的女人不一定非常漂亮，但一定是眉清目秀，清爽宜人。如茶的女人不一定是特别美丽，但一定是身姿姣好，体态婀娜，让人一见倾心。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今天来分享的这篇文章标题就是女人如茶。如茶的女人秉天地之灵气，超然含蓄，能让人获得片刻清闲，疲劳时得到短暂的休息。如茶的女人使人安宁沉静，能让我们在现代浮躁喧嚣的社会中找到一个专属于自己心灵的港湾，在那氤氲的暖香中永远留存着最温馨最幽静的如茶记忆。如茶的女人一定善解人意，他们绝不会多问为什么，因为他们懂得让孩子快乐，老人幸福，丈夫温馨，就有如在工作闲暇之余，三五知己好友泡上一壶好茶，暂时放下工作上的劳累辛苦，忘掉红尘中的功成名利，抛开生活中的杂物俗事，只简单地享受难得的悠闲，朋友的情谊，品茶的乐趣。如茶的女人谦和识礼，如茶的女人不见得饱读诗书，但一定大方识礼。如茶的女人不见得文化水平很高，却一定是谦和内敛，能将家庭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对外宽容大度，朋友及邻里关系处理得和睦恰当，上下左右的关系都打点得妥妥帖帖。如茶的女人不仅知书达理，而且心宽如海，为人处事就有如在饮茶之间促进了彼此深厚的情感交流。如茶的女人虽然性格不同，却各有特色。恬淡如水的女人有如龙井一般天然清香，优雅飘逸；才华横溢的女人有如乌龙茶一般甘醇香润，回味深厚。热情如火的女人有如花茶一般香味浓烈，醇和甘甜。朴实粗犷的女人有如大壶凉茶一般清甜解渴，去乏消暑。如茶的女人不管她是什么样的性格，都有善饮之人欣赏，就有如生活中爱茶之人各有各的口味，总是对自己所喜欢的那种茶情有独钟。如茶的女人总是韵味久远，就像一座发掘不尽的宝藏，总会给人带来惊喜，有如上品之茶，让人回味无穷。郑板桥有诗云，不风不雨正清和，翠竹亭亭好结科，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写的是心之境云卷云舒的泰然。人生之路曲曲弯弯，生活的风风雨雨在热烈的红中缓缓地消融。一个茶字包揽了女人的全部精彩，一个香字掩饰不住对茶的钟情。幽微的芳香在午夜里浮泛。女人如茶，茶如女人，人生百味，百味人生。女人如茶，淡淡浓浓。

淡淡，像生命的起始与终止，平静激昂，平静。女人如茶，女人的一生就是茶的一生。幼年时是枝头随风舞动的嫩芽，青年时是被采摘制作的毛茶，成年时就是形态各异的成品茶。有人把女人比作水，水做的女人让人无法放心，喝与不喝则是靠男人的心情。如茶的女人则能让人欲罢不能，不饮是因为饮不到，饮是因为无法抗拒。一个女人如果想做一个如水的女人就相当简单，只要把女人的天性展现出来就足够了。但要做一个如茶一样的女人，则需要后天的磨练，就像茶要经过一道道烘制工序一样。再说，在如此丰富多彩的社会里，在如此光怪陆离的生活中，又有多少男人会饮这种无色无味的水呢？就算有人会饮这种经过过滤的纯净水，但这种廉价的水又能有多少是安全的？有人把不同阶段的女人比作不同的茶。20岁的少女浑身都散发着迷人的香气，好比花茶，忽近忽远，充满无限遐想。30岁的女人从青涩走向成熟，则是一杯清淡的绿茶，看似平淡无奇，却让人挥不去，放不下。40岁的女人经历生活的洗礼，浓郁润滑，犹如一杯红茶，内涵深重，愈沉愈香，值得细细品味。素琴灰雅操，清明绿凡尘，一杯清明在手，能超凡出尘。一个家有了好女人，就有了一个温暖的避风港，能让男人忘掉世间一切烦恼。人的一生中，如果能品得一壶好茶，就觉得是一件乐事，而男人遇到好女人，那就是人生中最大的财富。一杯春露暂留客，两夜清风几欲仙，品茶品诗品心是懂茶人的夙愿。一个女人如茶一样被品茶人珍惜，也是她此生的幸福。一个好女人就像一杯回味无穷又百般体贴的茶。女人如茶，韵味无穷。女人如茶，轻轻的，淡淡的。女人如茶，简单直白，清澈见底。好茶要经过四季的清零，雨水的滋养，然后由人们采摘下来，经过晒、炒、晾、压等等工序制作而成。而好女人的性情却要经过岁月的侵蚀、生活的煎熬、命运的磨砺、人生的历练等等，这个过程把她们锻造成了一杯清香悠远的好茶。而一个真正懂女人的好男人，应该像一位懂品茶的茶客一样，一捧一饮，细细的回味，这样才懂得欣赏，懂得爱护，懂得珍惜女人。女人这杯茶也许不是一遍就能够品透的，需要用心细细的感悟与体味。茶水一样的女人有着茶一样清新悠远的美，闻茶识女人，茶解女人心。每一种茶我们都能品出不同阶层的女人，不同年龄的女人，不同品性的女人，不同心境的女人，有着不一样的茶香茶味。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312，瑶都区03578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6: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7: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致力于扶持全国优秀音乐人和乐队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于5月底正式启动，将持续到10月下旬，分原创歌曲奖和原创乐队奖两大类别征集参赛作品，将通过海选、复赛和决赛等环节分别决出两个类别的金银铜奖及优秀奖，6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助力原创音乐人实现梦想。海选作品征集正在进行中，感兴趣的音乐人可关注青岛最动听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或者通过电子邮箱 qdzdt0532@163.com 进行报名啊，就是青岛最动听第一个拼音字母加青岛的电话区号0532@163.com。今天的节目中首先听到的是由 FM96.8 浙江音乐调频所推荐的松针效应乐队。这支乐队由主唱韩萧然、吉他手董书元、妙世健、贝斯朱世展、鼓手周思宇、萨克斯手王一涵组成，成立于2020年的秋天，像是在萧瑟秋天静静生长，沙沙作响的茂盛松树蓬勃而用力地撞向这个世界，小小的松针发散的磁场也能像蝴蝶扇动翅膀引起风暴。

0: 东欧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杭州的松针象乐队，我是主唱和主创韩秀然，
1: 我是吉他手兼制作人廖世健，下面来推荐我们的作品看不见。
0: 看不见这首歌是我们乐队组建起来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我和世健是由这首歌相识的。这首歌讲述的是我们不断在迷茫中重复自我的过程，希望大家能喜欢。

0: 上是来自杭州的松针效应乐队带来的《看不见》。
1: 我可是一个没有影子的黑夜。
0: 下面呢，依旧是来自这支乐队的一首作品，叫《舞曲2023》。在歌曲中包含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他们还没一起去过海边，一起看过的星星，也就回家路上头顶那几颗。他还想再带他去山顶再看一次日落，他总爱在车上给他放平克·弗洛伊德，好像这样穿梭在喧嚣的城市中也能像在太空中

0: 所以在梦里有那么一个地方，有风沙，有星辰，有大海，还有高高的山，他们在那里随心所欲奔跑，拥抱，登山，戏水，可是也只能在梦里了吧。他不是一个好男孩，他给了他无数次机会，他都没有珍惜，他从不觉得他会失去那个满眼是自己的女孩，即便已经分手，即便他在分手后享受了很久自由的空气。直到有一天，他想回女孩家看看两人一起养大的猫咪，他给女孩打了电话，结果他终于体会到了真正的失去。他开始回想他们的点点滴滴，爱情的开始总是轰轰烈烈，他用他的才华和与生俱来的浪漫满足了他的一切幻想，两人的甜蜜羡煞旁人，然而他亲手将这份甜蜜点燃，烟花在最美丽的绽放时刻熄灭殆尽，等晚风浮于夏夜，等星星开始打瞌睡，等浪花唱起一首情歌，等落日害羞地躲到山的后面，等你回到我的身边。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杭州的宋真相乐队，我是主唱和主创韩秋然，
2: 我是吉他手兼制作的妙世剑，
1: 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舞曲2023。这首歌创作于2022年的年底，是一首取乐慈悲的作品，旨在探索一种我们以前没有尝试过的风格，希望能够带动大家一起舞蹈，希望大家喜欢。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推荐的一位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独立音乐人江毅，在某事业单位从事行政工作，业余时间自学编曲、录音、混音，是一个热爱音乐和生活的大男孩，想用美妙的旋律与大家分享世界的美好。这次他带着他的作品 Baby I Miss You 报名参加了2023年度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他说这是一首表达对爱人的思念的歌曲，从吉的 solo、 鼓点、 bass、 键盘和每一句旋律中都能听出那满满的甜蜜。是啊，爱就是两个人相互取暖，是两颗心彼此珍惜。
2: 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原创音乐人江毅。接下来带来的是我的歌曲 Baby I Miss You， 这是一首甜蜜满满的歌，希望这首歌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带给你们满满的爱。

0: 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音乐人江毅，1986年出生，从小热爱音乐，曾经以吉他手、主唱、DJ 等角色活跃于国内地下乐队和音乐节等演出现场。怀着音乐梦想的他，2010年自学编曲制作，曾经创作了像《琵琶梦》《赛车手出身》等优秀的作品，在 CCTV 音乐之家发表。由于对音乐有着特殊的理解，使他的音乐风格很多元化，独特的唱腔、细腻的音色表达，让大家在内心充满着久违的温暖和感动。再来听一首他的原创歌曲《吉他爱好者》。
1: 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原创音乐人江毅。接下来带来的是我的歌曲《吉他爱好者》，这首歌写给多年陪伴在我身边的一位老朋友，对，就是我的吉他，它带给我了很多幸福和美好。你们也有这样的朋友吗？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回来，各位，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郭鹏。来，让我们继续揭开本期榜单的前十位。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出榜。第十位来自于张靓颖，爱情没有神话，这是这首作品的在榜第四周，也是都市情感剧爱情没有神话的同名主题曲。从主歌细腻吟唱到副歌爆发力的歌唱，情绪呢是层层递进，充满了故事感。

第九位 Gareth T 汤令山的玻璃。 Gareth T 是一位来自于中国香港的年轻 R&B 音乐人，玻璃呢是他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首支单曲，也是他继色彩之后创作的第二首普通话的流行歌曲。在此前的第十三期榜单当中，我们早已通过早到的 You 已经对 Gareth T 汤令山有所认识。来继续听这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玻璃。

0: 曲《新光辉》。
1: 第八位来自于周深，等晴天，连续在榜四周。周深呢，当然是榜单的常客，他的多首作品一直在榜。等晴天这首歌曲是他在榜时间最长的作品，凭借着独特的嗓音和优质的作品质量，拿下了本周的第八位。

第七位我们来听到的是王铮亮的《无恙》，这也是王铮亮和方文山老师的首次携手合作。王铮亮邀约了古筝演奏艺术家常静、竹笛演奏艺术家张迪两位民乐大师，也为《无恙》的编曲注入了很多中国风的灵魂。悲但不沉沦，断但不决绝，这就是《无恙》这首歌曲，也是这

第六位我们来听到的是任素汐的本末。任素汐呢是以叙事感来见长，她最擅长用简单的旋律，最真诚的嗓音唱最朴素的歌曲。这次的风格和以往一以贯之，但是在旋律上更轻快一些。往期呢她多次上榜，这首新歌直接空降在第六位，实力不容小觑。

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好了，迎接到的是本周的 Top 5，来听到的是第五位陈楚生的《暗夜》，与上周名次持平，连续在榜六周，是陈楚生今年上榜的第五首作品，在榜时间也追上了他的《荒野国王》。陈楚生的作品一直是以真诚细腻来打动人，在此基础之上呢，也是求新求变，《暗夜》以电子舞曲的迷幻作为底色，号召呢把音乐还给身体本能。

第四位王力宏的 Come What May 5月20号发行，直接空降到本周的第四位。 Come What May 是他暌违9年之后回归深情创作的重磅单曲，也是由王力宏来包揽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是他献给歌迷。同步上线了全球首支可交互 AI 电影的 MV， 也把科技和浪漫融合在一起。

来看一看本周榜单的前三名，第三位来自于大张伟的《他是蜜》，快乐音乐的代表之作，《喇叭一笑》也充满着年代感，凭借着极高的听众喜爱度，首次上榜便直接空降了第三位，成为本期的快乐黑马。

第二位来自于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这是一首新作，直接空降了本期榜单的亚军。窦靖童改编了父亲窦唯1991年为黑豹乐队所创作的经典摇滚代表作 Don't Break My Heart， 原版的收录在黑豹乐队的首张同名专辑，也是华语摇滚乐史当中的里程碑作品。嗓音融合了母亲王菲的空灵通透与父亲窦唯的松弛随性，窦靖童的中低音区慵懒，叙事感又非常的强劲。来恭喜一下童童，期待在歌手的舞台当中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Number One。本周的第一位来自于王菲的主角，哈，这次呢，魔女是包揽了冠亚军。这次呢，王菲首次的是融入了戏曲元素，在歌曲当中也融入了秦腔、戏腔以及陕西方言，演绎了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第十七榜单是直接空降冠军，本周连续三周夺冠也是势不可挡。好了，各位，本期的第十九期榜单的揭榜节目到这里要跟你说声再见了。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不见不散。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6: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林夕作词，罗大佑作曲。每一次听到十年后双双，万年后对对，只恨看不到这几句，就觉得说这大概也唱出了歌手的遗憾吧。梅艳芳《似是故人来》。

我最向往的爱情模式大概就是两个人舒服自在的相处，随心随性，简简单单又很真实。见识过各种各样的爱情，有过许多的浪漫桥段，有各种漂亮的仪式，当然也会被他们的爱情所感动。曾雪雅，所爱。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遇到的是一个温暖的男子，温暖到可以在某个寒冬的初夜忘掉那些已经在颠簸不定的温度，淡淡的眼神，轻轻的微笑，总是喜欢黑白分明的穿着。我一直惊叹于这个男人是那样的干净，干净到骨子里，然后渗透到每一个细胞。他唱情歌，他说我是王光良。

还记不记得你的第一次会是什么样子？第一次见面，第一次牵手，第一次亲吻，无数个第一次累积在一起，突然觉得初恋真的是很美好的事情。光良总是能够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从那个凄美的童话开始，到不离不弃的约定，再到这一首让人恍若当年的第一次，他的歌声温馨而又坚定。

人无法决定为谁而动心，但至少可以决定放不放弃。心动无法控制，放弃也无法控制嘛。希望你好好加油，因为你要相信，很久之后，你会碰到另一个让你怦然心动的人。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许是另一首承袭了歌坛所谓疗愈系的情歌，词很浅情很深，但却总在告诫我们不要太爱。有些爱呢，总要有点残缺，因为我们本身就不可能完美，又怎么能要求爱必须完美呢？郭靖，不药而愈。

在歌里唱，如果先放弃爱情，痛会不会变得不药而愈？试问一下，如果放弃了爱情，我们真的就能逃离那个人吗？我觉得太难了。不要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伤心，要坚强地往前走，让时间带走一切，伤痛就能不要。

圆满的爱情大抵是这个样子的，各自有稳定的工作和交际圈，在成长的路上一路扶持，又在对方面前天真的像个孩子，独立又亲密，相爱又自由，没有斗智斗勇，只有相辅相成，叮当，好难得。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已经不记得分开之后多久没有见过，下雨的夜晚趴在阳台的桌子旁听雨声滴答，荒草丛生的青春里你打马而过，我念念不忘，往北车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

0: 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2，姚都区035786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7年中，温从文确认身份的路始终卡在起点。2岁那年，他父亲入狱，母亲出走。6年后，因出狱后的父亲不配合办理户籍，温从文成为一名黑户。自从失去身份，温从文也开始逐步丧失精神的归属。逃离暴力的父亲后，他在家族和村庄中无处可去。当进入社会，没有户口的他又在各个场合碰壁。他不是孩子，不是村民，也不是被承认的租户或工人。无论在家庭、村庄或社会，他始终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一度，温从文决定用死的方式证明自己曾来过这个世界。最终，在众人关注的目光中，他总算找回了自己。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认识一直在寻找自我的温从文。拒绝配合办理户籍的父亲是第一个抛弃他的人，也是他迈不过的最后关卡。没有工作，没有积蓄，甚至没有身份。2025年春节之后，作为20多年没有户口的黑户，在借用的身份证被朋友要回，失业后找不到工作，户口办理流程再次因父亲受阻后，温从文决定去死。死是一件慎重的事，温从文计划自己要在一个人多的地方死，因为他喜欢热闹。不能是割腕或者喝药这些偷偷的死，他想要从一个高高的地方跳下来，证明这个世界我来过。长期以来，温从文的存在只能在物理意义上被确认。他身高1米7，是个皮肤

用户口的办理，却困于父亲的不配合。在背负黑户身份的27年里，温从文的存在由此在社会意义上被模糊。初中辍学后，他只能借别人的身份证去审查宽松的电子厂或者酒店后厨打工。他不能坐高铁和飞机，唯一离开广西的机会是19岁那年随一辆运送海鲜的货车去长沙打工。他不敢生病，因为正规医院都要求实名就诊，在被房东无故克扣押金后，他只能闷声忍受。因为租房合同是用借来的身份签的，他的职业发展很快受阻，哪怕下苦力自学电工，却考不了电工证。租房、看病、工作、结婚，即便是最普通的人，在社会中的一切也都需要身份。温从文却始终无法在任何一个层面得到承认。温从文决定用死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在拟定计划时，他心里一横，不能死都死在这个困住自己的牢笼里。2025年3月3日，温从文只身一人，带着仅有的1000块钱，搭乘顺风车，花了350元10个小时的时间，从南宁来到广州。他选择这一座紧挨广西家乡的一线城市，生的时候被取笑出不了广西，就算死也要有骨气一点。继19岁搭乘海鲜车离乡后，这是温从文第二次离开广西。不同于上次倒头睡了一路，这一次他紧盯着车窗，看风景从绵延的山体放映到林立的高楼。他感觉自己心头震颤，血液加速翻涌，汽车每驶过一寸，生命倒计时的沙漏就少了一点。抵达广州时是3月4日的凌晨，赶上回南天，他一下车就淋上了潮湿绵密的雨。没带伞的温从文走在陌生街道的雨夜里，一边在黑暗中找寻住宿，一边回顾自己看不见光亮的一辈子。他觉得自己过了非常落寞的一生，从拒绝配合的父亲到处处碰壁的社会，他的存在始终不被承认。这晚没有身份证的温从文睡在按摩店里，醒后他在口袋里揣了瓶53度的白酒，去找寻一座合适的高楼。在步行街，他遇到执法人员要检查他的身份证。温从文淋着雨红着眼眶说，我没有身份证。他做好再度被审问和质疑的打算，就像过去多次那样。对方听后有些讶异，上下打量了几眼后，似乎看出了温从文的情绪，没有过多刁难，放他走了。少见的，即便没有确认身份，温从文也被赋予了存在的权利。他有些意外和感动。3月5日，他选好了地址，决定一了百了前，温从文肚子饿了。在广州市中心天河区，他走进金融大厦楼下的一家餐厅，点了一份48元的汉堡套餐，身上剩下500多元，掌心大小的汉堡捧在手里，触感温热，咬下去肉质紧实好吃，温从文几口就吃完了。饱腹后，温从文爬上高楼的顶层，站在天台上时，手机提示女友发来了一条消息，你做饭好吃，三八节回南宁，给我和闺蜜烧一桌菜吧。在女友那里，温从文曾难得地获取过身份的承认。两人同省异市，从2024年7月交往至今，因自己出行受限，常常是女友在单向奔赴。在两人认识不到一个月时，为了见面，女友在台风天从异地搭动车赶来。2024年的跨年夜，两人在广西北海的沙滩上看烟花，在人群爆发出你好2025的欢呼声时，温从文却想流泪。坐在返程的副驾驶座上，他不敢看女友，只能喃喃地说，我练练我的车技，下次我开啊。这是温从文的第一段感情，除了感动，他对他更多的是愧疚，愧疚的来源仍是缺失的身份。因为没有身份证，
温从文没法考。

驾照，女友提起要去看音乐节，温从文也只能装作不想去，因为需要实名身份验证。这次面对独自开车的女友，温从文依旧没法将事实坦白，实在没法启齿说自己没有身份证，瞒着女友说自己太久没开车不敢开。我实在沮丧，为什么自己那么无能。收到女友的消息后，温从文站在天台向下望，他想起女友不断的关心，放走自己的执法人员，他又想起自己在北海的房租还没有到期，他想先把手头的事情解决，至少做完这顿饭后再去死。此后温从文赴死的计划一再推迟，搭乘顺风车去到南宁的第二天，3月7日，温从文走进无数座商场写字楼，却没有一个天台向他开门。下午18点到了女友下班时间，他不得不去接她下班。周末他忙着照顾女友，煮饭带她出去玩，一直到3月10日，户籍地广西北海的相关部门联系他，让他回北海去采集人脸信息，推进集体户籍的办理。这是2年来的一个突破。2022年在申办普通户口无望后，温从文开始寄期望与集体户口，但拍完照片后不久，工作人员又告诉他需要再等长沙相关部门的回复。此前在长沙打工期间，温从文曾在负债还款日将至的压力下，从商场更衣室里他人遗留的一摞10000块中拿走2200元还债，并因此留下6个月的案底。如今户籍部门需跨省确认温从文与几年前这桩案件中的作案者是否为同一人。他意识到自己再次进入最熟悉的状态，未知的等待。跨省发函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手头的积蓄和信心都不一定能撑到那个时候。温从文陷入两难抉择，原本他希望用死亡的方式证明自己曾有过挣扎，但如今挣扎似乎仍未结束。在因没有身份而苦恼时，温从文曾在社交媒体开通了一个名叫没有身份证的中国人的账号，先后发布了10余条切片式的生活记录，包括在跨年夜当晚坐在副驾驶时的心情。这条10秒钟的视频获得几十万次的播放量和数百条评论。一个月来，陆续有网友给他留言，先好好活着，别冻着饿着了。也有网友分享自己同为黑户的相似经历，给他提供一些建议。更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不断向他提问，你这27年是怎么过来的？不能入母亲或亲戚家的户口吗？人口普查怎么把你漏了？迷茫时，温从文在私信中收到提议，让他拍视频讲讲自己的经历，说不定能引起关注。思索之后，温从文发现除了死亡还有讲述，可以证明这个世界我来过。他写了一份大纲，梳理自己的过往，打开了摄像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这是一个寻找我是谁的故事。27年来，温从文不断失去自己的身份，逃离暴力铸造的父子关系后，他在家族中无人认领，逃出村庄，又在社会中几度碰壁。他不是父母的孩子，不是家族的亲人，不是租户或电工，在社会上也未能寻得位置。一切的起点在于最初的否认，拒绝配合他办理户籍的父亲是第一个抛弃他的人，也是他寻求身份迈不过的最后一关。为了和父亲彻底断绝关系，他必须重新进入关系，办下户籍，剪断亲情最后的纽带。在讲述的开头，温从文就遇到了困难，他不知道如何介绍自己的姓名。温从文曾使用过多个姓名，但没有一个真正属于他。依据族谱，他原名温世宇，因为没有户口，这个名字自他初中辍学后便很少再用。此后步入社会打工，他始终介绍自己是借来身份证上的张某、陈某等。温从文是他给自己起的名字。2018年，在读了沈从文的《编程》后，他向往书中那种与世无争的生活，就取了从文。更重要的是从文而非从武。他厌恶父亲一切用武力说话的暴力，对理想自我的确认，首先就要从对父亲的否认开始。温从文第一次对父亲有印象，是在自己8岁父亲出狱那年，他被亲戚带到一个男人面前，平头长脸，身材壮硕，对方说这是你的父亲。温从文只觉得陌生。早在温从文2岁那年，因游手好闲在村里出名的父亲就第二次获刑入狱。同一年，母亲在争吵中被爷爷用四角方凳敲破了头，而后跑出家门，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温从文听村里人说，母亲以前常被父亲圈在家里打，又听说他走后组建了新的家庭。父亲不在的这几年，温从文跟着爷爷生活，在他离世后又在亲戚家轮番借宿。父亲出狱后，温从文一度以为自己有了归属，直到他挨了第一顿打。温从文至今都不明白那天父亲为什么打他，他用绳子将温从文绑起来，叫他下跪低头，再抄起棍子打他的头。旁人越劝阻，父亲打得越起劲，说孩子不懂事，得教育。邻家平时一起玩的小孩偷偷跑来，对温从文说，没想到你父亲这么狠，把你绑起来打得不像人了。温从文很快发现，多数时候父亲的施暴不需要任何理由，父亲甚至会专门挑人多的地方，在农地和小卖部等公共场合，用脚踹，用锄头柄敲他脑袋。他猜想父亲刻意这样做，为的是想向他人示威，自己出狱后仍旧不好招惹，父亲教训儿子天经地义。父亲身高1.75米，160-170斤，面对仍在生长发育期的儿子下手很重。温从文经常被打得满嘴是血，但必须偷偷咽下，再不停下跪求饶，要是吐出来会被父亲视为作秀，招来更猛烈的毒打。父亲喜欢打头，他觉得温从文的脑子有问题，总闯祸。有次温从文和父亲一起去抓青蛙，背篓太浅，青蛙全都跑了，温从文没有及时发现，父亲一怒之下用扁担似的竹片在他头上

开了瓢，血流如注。堂哥赶来，将失去意识的温从文送去镇上的卫生院，温从文被缝了20多针。镇上医疗水平有限，20多针都缝得横七扭八，后来伤口下的那块头皮再没长出过新的头发，像毛毛虫一样爬在头上，变成永远甩不掉的疤。出狱多年来，父亲始终没有一份正经工作。在温从文眼中，父亲整日睡到中午出去，在外游荡到晚上回来，家里已经荒废了的木薯地被二伯拿去种了。同时父子俩住进二伯家的闲置自盖房，原本四室一院的大房子却被垃圾和杂物堆砌得越来越小。那几年挨打总要比伤口愈合来得更快。在15岁辍学离家前，为了躲避父亲的暴力，温从文数次离家出走，睡遍了村里的角角落落，除了家里的床。他躺过沙滩上搁浅的破船，躺过木薯地的蓄水沟，用满地的落叶代替床单被褥。一到下雨天，温从文就躲进水泥池子里睡，由于内壁狭窄，他必须侧着身子才能钻进去，一整夜都没办法翻身。冬天唯一暖和的地方是被蜘蛛丝缠绕的废弃房子，铺满了干燥的稻草堆，温从文一头扎进去，顾不上里面有没有蛇。但村子不大，无论躲在多么偏僻的角落，父亲总有办法找到他。他牵着院子里养的狗，循着气味很快锁定儿子逃跑的方位。有时他会故意将摩托停在几百米外的地方，再悄无声响地慢慢逼近，突然出现在身后。父亲狡诈，温从文觉得自己玩不过他。父亲总是恐吓，被我抓到就打死你，这不是口头说说。一年冬天，离家出走后的温从文跑到别家厨房里偷粥吃，被父亲抓住后拖回了家。他让温从文脱光衣服站在院里1米高的桌子上，又拿起一根3-4厘米宽的水管，打开阀门，用冷水滋在温从文身上。温从文很快就浑身湿透，在寒风中打起哆嗦。他一动，父亲就抄起手臂那么粗的扁担，雨点般抽打在他身上。村里人站在院子外面的围墙外围观，没有人敢插手这场发生在眼前的暴力。村里人一度以为温从文迟早会被他父亲打死，出于同情，他们或多或少偷偷给过他食物。但碍于父亲不断在村里放狠话，不让人给儿子吃住，他们不敢提供住宿，也不敢与温从文太接近，怕因此被难搞的人缠上。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

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村里逃亡的这些年，温从文无数次瘫倒在房子后面被植物遮挡的排水沟里，困意和头顶伤口带来的眩晕很快袭来。意识朦胧中，温从文总想起母亲，他在梦里哭着质问，为什么不带自己一起离开这座地狱。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你讲述用27年找自己的温从文。温从文很快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家了，屋檐下住着的只是个并不替儿子感到疼的陌生男人。父亲的铁拳让他们之间的血脉崩断，而父亲的阻挠也隔绝了他和这座村庄产生最后关联的可能。父亲出狱前，温从文曾在北海市区的三伯家住了最长时间，三伯待他很好，家里三个女儿没有儿子。后来温从文才得知，三伯曾有意把温从文的户口过到自家门下，再送他去市区里上小学。这个提议被当时还在监狱的父亲一口拒绝，我的儿子凭什么入你家户口。此后再没有亲戚提出让温从文入自家户口。温从文也曾顺利入学过，在二伯和三伯的帮助下，没有户口的温从文曾在宽容下进入村里的小学读书。因为父亲的暴力，他没法像其他同学一样正常上课，成绩却一直很好，印象里自己曾拿过很多个100分。关于父亲的暴力问题，学校老师也曾几度尝试家访，最终在交涉无果下不了了之。曾有位和温从文母亲年龄相仿的女老师，连续一年多自掏腰包，每星期给温从文5块钱，叮嘱他去吃顿早饭。在托举中艰难延续的学生时代，再次猝不及防地终止于父亲手下。在初中入学注册的那个星期一，父亲当着校长和同学的面打了温从文，理由是认为儿子骗他，没有按原先说的减免学费，但他不想掏这个钱。这一刻，15岁的温从文决定彻底离乡出走。在被赶出家门，又失去乡邻和学校的庇佑后，他决心破釜沉舟，孤身进入社会。出门时，他还带着父亲在学校打他时嘴角留下的那块疤。那天，他跟随村里外出做工的长辈搭上班车，一起从农村来到北海市区，找了一份电子厂的流水线工作。15岁的温从文还在发育，虽然身高没到1米7，脸庞仍是小孩模样，但肯吃苦会来事。他向比自己大10岁的老乡张某借来身份证复印件，此后那张身份证上的一长串数字，温从文比张某本人还记得牢。每当被人问起，他都能应激性地熟练背出。温从文几次尝试推进户口办理，但父亲都不愿配合。上小学时，他就3番5次提醒父亲，对方总是敷衍了事。因为害怕触怒父亲，他不敢过多追问进展。步入社会后，温从文很快察觉到父亲没能给他的那

的身份处处困扰着他。首先是通讯和消费，他的手机卡、银行卡和社交媒体账号都必须借朋友的信息登记注册。在电信诈骗高峰期，借来的银行卡几度被封，朋友嫌麻烦，经常故意不回消息。温从文只能放下手头工作，赶回村里，低声下气地求人帮忙。然后是工作方面，工厂要求工人们去学习一些技能，原本在实名验证后凭政府补贴能免费学习的电工技术，温从文只能交2200元自费学习。那两个月的每天晚上，他在7点下班后上课到10点半，最后54万全勤的温从文发现自己在没有身份信息的情况下考不了电工证。出门也是个大问题，因为没有身份证，温从文不能乘动车、坐飞机，基本被剥夺了远行的权利。在外打工这几年，温从文逐渐迷恋上看书，在工友都在刷短视频闲聊的空闲时间，他总爱捧本书读，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异类，不时有人讲他看书看颠了。但在温从文看来，这是他唯一能走出当下的生活方式。他在《我的前半生》里来到晚清末年的北京，经历溥仪从真龙天子被改造成为普通公民的宿命，在莫言的《丰乳肥臀》里，他走进高粱地和上官求地分食同一块饥荒年代的豆饼。温从文尤其喜欢被余华埋在故事里的转折和史铁生用来对抗命运的文字，阅读成为他看世界的替代性补偿。在现实世界屡屡碰壁后，温从文曾短暂在精神世界中获得归属。他不间歇地买书、读书，流离失所的那几年，温从文搬到哪里，这些书也跟着他一同去到哪里。2019年，温从文租住进月租350元的15平单间，在本就紧凑的房间里摆上一张书桌，几十本书在桌面上层层码起，成为他一段时间里对抗虚无的堡垒。但这座建立起的精神家园并不能改变温从文面临的现实困境。外出打工这几年，温从文几次尝试推进户口办理，但仍然卡在父亲那里。2014年在开了村委会的相关证明后，16岁的温从文拿着父亲的释放证明和自己的出生证，向北海市户籍部门提交了户口申请。三个月后，两份证明分别因腐烂及有圆珠笔痕迹的原因被退回。补办释放证明必须由本人前去申领，但父亲并不配合。温从文也曾拿着出生证去镇卫生所补办，但被告知以前的纸质档案查不到了，无法更换。材料补办无果，加上父亲的拒不配合，为自己户口奔走的温从文手头一度没有任何能证明我是我的材料。由于父亲的顽固，温从文有一次差点与多年未见的母亲相认。那段时间，温从文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里一个女生急促而不掺感情地问道，办户口是不是卡在了那张释放证明上。这是十多年来母亲第一次尝试联系她。纵使温从文解释说必须父亲本人去才能重新补办释放证明，母亲仍旧坚称她要替温从文把这个材料跑到。这通不到一分钟的电话很快被对方挂断，温从文立即回拨，发现母亲用的是打不回去的公共电话。他心灰意冷地意识到母亲不想再与他有任何瓜葛。那天过后，温从文始终等着一串陌生号码的来电，但母亲再没有打来。后来温从文从户籍部门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当年母亲专门异地跑了一趟，但因为并非本人申领，也只能不了了之。温从文心里有种被噎住的复杂。一直到3-4年前，户籍部门在联系直系亲属做笔录时，温从文再次借办户口的缘由
听到母亲。

声音。第一通电话，母亲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反复确认是否能避免和父亲见面。第二通电话，温从文鼓起勇气提出跟母亲见面，他做好了泪流满面和对方相认的准备，却被母亲回绝，我对不住你，更没脸见你。温从文想到和无法获取身份的原因相同，自己与母亲的关系之间也横亘着父亲，因为对父亲的恐惧，母亲不敢回头。母子俩是在同一天跑去做的笔录，办完手续后的上午，温从文刻意在户籍室的门口蹲守了一段时间。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他幻想每一个年龄相仿的女性会不会是自己的母亲。母亲是在离婚后改嫁给父亲的，在村里温从文还有同母异父的姐姐。温从文对母亲的面貌没有概念，只能从那个姐姐身上猜测她的模样，皮肤白皙，嘴巴宽，嘴唇薄。等了许久，温从文没有发现类似的人，他知道母亲并不期待与自己相认，但温从文一直以来都想找个机会告诉对方，我不恨你，我不会和父亲站在一起。2016年起，网络实名制紧锣密鼓，2016年7月1日，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生效，要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支付账户分三级实名认证，否则无法转账或消费。2017年，工信部进一步要求全部电话用户实名登记，未实名用户将被停机。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政策的口子不断收紧，但温从文的户口办理仍一筹莫展。在出狱十多年后，父亲曾去补办过一次释放证明，但一次无法将户口办理完成，他烦了，于是把这件事抛在脑后，那张释放证明也因随手丢弃遗失了。村委干部帮忙重新找回了那张证明，但温从文的户口申请仍旧没有通过。2020年，温从文再次询问辖区户籍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必须同时提供出生证明，如今可以拿原件更换。当年原件损毁被打回后，尚未对父亲有所提防的温从文将出生证明交还给了对方。他没有料到这份由几页纸组成的小小证

梦见，成为此时父子间割不断的唯一连结。温从文意识到，想要在外寻得一个身份，必须回到最初丢失身份的那个地方，他必须回到逃离的起点，直面最初的痛苦。当温从文再次走进儿时和父亲一起居住的二伯家时，发现曾经站在桌子上挨打的院子已经荒草丛生，屋内灯光昏暗，被垃圾堆和杂物簇拥着的父亲没有正面回答温从文要回出生证明的请求，只是暗示说，那我都没有钱吃饭，我现在手机里只有30块。这几年在温从文的印象里，自己前后大大小小转给过父亲几千块，但对方总在拿钱后转身去赌。面对温从文的逃离，父亲还经常发消息威胁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窒息感时刻紧逼，温从文也同身边亲戚一样拉黑了父亲的联系方式。在这次见面几个月后，因单位停工失业后的温从文再一次重回家乡，但他不敢回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北海市区，他找了份工作，住在月租350块的单间里，用热水壶煮白粥，很长时间都不敢出门。他总记得自己熬了好久，不是白粥熬了好久，是我熬了好久。有人向温从文提建议，尝试走集体户口的办理，可以跳过父亲那一关。温从文感到有些难过，办理集体户口不光失去在村里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同时也意味着被村里除名。像花瓶里插着的花，虽然活得漂亮，但我没有根了。如此度过3年，这段时间每到过年，村里乡邻都会邀请温从文去自家吃上一顿年夜饭，饭桌上多留出的那一双碗筷，隐约是温从文多年中寻找的家的印记。2024年除夕饭后，温从文在村里的小卖部和人打牌，脑袋猛然挨了水烟斗一记重击，血溅了一地，周围的人一下散开。温从文捂着脑袋回过头，看见了那张最不想见到的脸，父亲喘着粗气，骑来的摩托车上有刀，身边叔伯们拦住失控的父亲。慌乱间，他听见身边有人大喊，快跑啊，别回头。村庄的年味仍旧很浓，鞭炮声不断地在村里的角角落落响起，家家户户门口挂起喜庆的大红灯笼，火光映红人们的脸庞。头破血流的温从文在大年三十这一天哭着跑了一路，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新的伤口缝了4针，时隔多年，在头顶先前的几十块疤痕里再次占据新的位置，头顶传来的痛感又一次麻痹神经。温从文意识到，因为父亲，那个去不了远方的自己又一次丢了故乡。2025年3月，在户籍办理受阻、就业无望后，积蓄亏空的温从文决定去死。他决定留下自己的故事，回顾自己27年的人生。面对镜头，温从文有些紧张，他卸下手表，好让自己在讲述过去时手里有东西可以攥住。一条3分钟左右的视频，温从文在出租屋里反复录了2-3个小时。温从文的身后是一个被塞满的书柜，里面有一本《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书里的独居老人欧维觉得自己和社会没有关系，在妻子去世后，他先后6次尝试自杀，却都被不同的外界因素打断。最终，在各种联系的建立中，欧维重拾了活着的理由。决定去死后的这个月，温从文觉得这就像是自己。10几年来，他从家庭逃向村庄，进入社会，几度在外碰壁后，又扭头发现那段27年前已经死亡的父子关系，如今仍然束缚着自己。他感觉自己逃得很累，无论是逃离还是重返，他只想有个声音
能坚定告诉他，你属于这里。3月28日，温作文发布在网上的个人经历被媒体注意。经过线下走访证实和当地公安机关的协调，父亲温某某最终同意，父子两人的户口分别在4月2日和3日顺利办理完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温某某表示，自己没有户口和收入，没法参评低保，如今处境非常艰难，生病了也只能自己给自己打针。当年出狱后，他也曾拿着释放证明去办理户口，但没有办下来。他也很无奈，主要责任不在自己。有了户籍后，父亲立即去申请办理贫困户，作为户籍下唯一的直系亲属，温作文同意把自己的身份证信息提供给了父亲。温作文解释不清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他不想像父亲一样拿生存问题去威胁自己的亲人。在户口本上，父子俩如今同属一户，因户籍而互相缠绕，但在温作文看来，这一根始终勒着他脖子的丝线如今终于被自己亲手剪断。有了身份后，他终于能够在社会上存在，他不会再被别人揪着领子问你是谁，不会站在无数个将他拒之门外的门口左右徘徊，反复追问自己我是谁。4月5日，在拿到身份证后的第一时间，温从文办了自己的手机卡。4月7日，温从文获得了一串属于自己的银行卡账号。在社交媒体上，温从文将那个名为没有身份证的中国人的 ID 改为了温从文有身份证版。4月14日，温从文乘上了一趟从北海到南宁的动车，只需80元，1个半小时。此前同样的路程，他需要花费160元打顺风车，坐3个小时，途经2个高速收费路口。有网友问温从文，直播背景声里的英文对白是什么？温从文介绍说，屋里在播放电影《绿皮书》，他很喜欢这部片子。我们都是那个不停为自己谋取身份和站位的人。影片中凭借自身才华跻身白人上流社会的黑人艺术家唐在暴雨中呐喊，我不够黑，也不够白，甚至不够男人，那么我是谁？温从文和3-2位网友聊起书籍、文学和关于未来的规划。背景里唐的钢琴声悠扬，在温从文的讲述里回荡了一整个晚上。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0: 好烦，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0: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当然我这不是一个好学生哈，估计您可能想把我逐出师门了。
1: 没有没有，那个杰克唐是怎么说，是特别特别好的音乐人，不能说是
0: 好的吉他手是吧。其实之前我们的缘分呢是在几年前，在我们的也是在电台有这么一个吉他兴趣小组，然后我也是小组成员之一，而庞岩老师呢就是我们的吉他老师。而且之前如果大家听过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和一个下午的话，我要非常非常郑重的来介绍这两首歌的编曲和吉他都是庞岩老师来操办的。所以呢今天就是必须得有这次合作，而且他还带了吉他来，这意味着我们今天还要在直播间当中续上新的合作方式。
1: 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
0: 庞岩老师是一个特别低调的音乐人和吉他手，但是呢我不能让他这么低调，所以呢我决定先高调的来介绍一下他。首先我之前有在庞岩老师的家里面看到是迷笛先生，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就是迷笛音乐学校当中的这种就是优等生才能够获得的殊荣。
1: 是的，那个迷笛先生呢是迷笛的所有的毕业生呢，他是要达到一定的标准之后才能最后成为迷笛先生，也是很荣幸。而且迷笛学校呢也出了一个全国的音乐考级教材，而且我也是那个有幸是辩论会的成员之一，也是考官。
0: 哇，太厉害了。所以这事儿我是刚刚才知道的，跟大家一样。所以其实就是大家可能学的某本吉他教材就是庞岩老师编的。那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作为一个乐队当中吉他乐手的身份，而且这个人大家肯定都知道都认识，而且一听那个高亢嘹亮的声音就会想到他在台上唱歌的状态，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音乐人罗琦。那庞岩老师也是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罗琦老师的吉他手，来听我期待。

0: 这是罗琦版本的《我期待》。说实话，听他唱的时候，真的是觉得不留一丝遗憾了。感觉他的这个生活和他整个的，就唱歌的时候是在用生命来歌唱的感觉。我不知道作为旁边离他比较近的吉他手，当时在台上的感觉是什么样，跟我们的观众感受应该会略有不同吧。
1: 是的，是的，因为当时我们一起参加这个节目，还真是有好多故事。但是刚才我一听到这首歌，突然一下又回到了几年前，哎呦，参加节目的那个时候的一个状态，好像每一小节、每一个音符都在眼前一样，就一下就是会让人穿越到那个时候。因为琦姐的声音是特别有故事的，而且，就像这个当时说的，他就是用生命在唱歌。是啊，就是这样。
0: 对，就是感觉真的是，因为之前也采访过罗琦，就觉得他是一个性情中人，所以就是特别的真，我觉得特别真诚，拿出真心是很需要勇气的。其实就是在唱歌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就是一种把自己呈现的完整的和真诚的去呈现给大家，所以那种感受一定是可以去触达人心的。
1: 因为可能就是音乐嘛，就是先感动了自己才会感动别人，而且琦姐真是把她生命吧都放到音乐里面。因为当时琦姐也怀孕了，这首歌唱的难度又特别高，而且大家也都担心她身体，可是琦姐依然是用生命完成的那么好啊，真是特别感动当时。
0: 没错，泪落心田说，这是他在《我是歌手》的版本吗？没错，正是，就是那个现场的 live 版本。那我今天也特别的有幸，就是啊，给罗琦老师伴奏的庞阳老师今天可以给我伴奏。那我们能唱首歌吗？因为大家有问说今天有没有糖里个糖，当然有了，必须得有。所以呢，今天不仅有翻唱也有原创。那我想想，我们先唱一首翻唱的吧，陈绮贞的。
1: OK，
0: 好，那我们先走个片花，大家就知道是什么歌了。

0: 个糖，这是一块杰克糖，可以是翻唱，可以是原唱。糖糖糖糖，一起沉浸在音乐里的感觉真的是特别的美妙。其实在上这期节目之前呢，已经跟庞岩老师有排练过了。对，所以这些歌呢，我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也是第一次给庞岩老师唱。
1: 有所有这首歌特别好，而且那歌词一听就是有故事的人能写出这样的歌词。而且我是喜欢我隆重的跟听众朋友们推荐杰克唐，
0: 我的天，
1: 的原创。因为对我来说，这些歌呢，昨天还在跟朋友聊，我说这些歌对于我来说就是宝藏歌手，就是杰克唐，因为他不属于那种大的流量的那种的作品，是我又想给他让他小众，然后又不想让那么多人听吧，就是比较纠结，就是哎呦，还是隆重推荐，千言万语就是隆重推荐杰克唐的原创。
0: 我觉得今天让老师来是为了找一个人夸我吗？但是没有，我能每次都是能感受到庞岩老师的真心。不管怎么说，音乐其实就是用来发出一个讯号，然后懂的人自然就会懂了，就是这样的，这种共鸣共振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儿。那我呢，就是这不是商业互捧啊，是真心的觉得，因为其实人心静的时候就像是一个湖面，它很安静的时候才能够看到湖底的所有的一切，小石子儿啊，水草啊，
1: 是。
0: 对，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庞岩老师就是一个心特别静的一个音乐人，包括他做的音乐，我在这儿也特别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推荐。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个呢，是一个曲子，当中虽然没有人唱，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有一个乐器叫 hang drum， 就是也叫手碟。
1: 手碟，对。
0: 对。然后我第一次听这个乐器的时候，我当时感觉心灵被震颤了。就是第一次听是在一个街头，当时是在国外法国的街头，然后有一对音乐人他们在演奏这个只是用手碟没有唱。但是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音乐太让我感动了，我就莫名其妙的流下泪来。
1: 手碟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音色特别好听，也特别空灵，而且它也是特别自由的一个乐器。
0: 特别自由的乐器，我觉得这很重要。那我想想这样，给庞岩老师选择机会，咱们是听曲速飞行呢，还是流淌的蓝色港湾呢？
1: 就流淌的蓝色港湾吧。
0: 好，剩下的那首回头我们在 X 味道的糖果当中和大家分享。

0: 就是名副其实的手工制造厂，因为手碟也是用手打的，而且就是我刚才在听的时候，你看比如说泪落心田就说，感觉刚刚开始是平静的浪花，然后又逐渐的增强，就因为其实在手碟的这张这是新的，之前还有一张手碟的全创作的一个专辑，
1: 是我是去年五月份发行了一张手碟的黑胶，然后在网易云上也可以收得到，然后刚才听的这首是新专辑里面的其中的一首。
0: 对，所以其实之前那张专辑潘老师也是每一首曲子都有一首一幅自己画的画。
1: 是的，我跟一共有9首曲子，然后我跟每首曲子都画了一幅油画。
0: 我觉得其实音乐真的就是一种通感，其实我们经常在音乐加快堂当中也是会就带领大家去想象这个，比如说这个歌它呈现了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味道。之所以叫加快堂，也是因为其实生活当中的不止五味用音乐也是可以表达出来的。
1: 是的是的，这个其实这个跟结合堂的这个理念特别像，因为可能是每个人的吃这个糖的味道它都会不一样的，就像每个人听音乐可能每个人都会有的自己的一个感受吧。
0: 所以其实刚刚在听这个曲子的时候，因为它没有歌词，所以就会更抽象，让大家想象的这种空间就更多，它没有被一些具体的词句所限制，所以呢可以任由脑海和思绪飞到哪里都可以。然后我在听的时候真的是会觉得想到了遥远的天际，好像手碟这种乐器就是会让人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宇宙，和宇宙相关。
1: 是，可能它比较空灵吧，音色啊，就是给人想象空间会更大吧。
0: 先手素描说不知道手碟长啥样，怎么形容一下呢？其实看上去挺像一口大锅的。
1: 对，那个朋友都说，哎，改天能不能把你那锅借我拍一拍？
0: 借我背一背，这个就以后大家就抢着说这是我的锅。
1: 是，手碟就是一个圆形的，它直径一般是56厘米，高呢是28厘米的，一共有9颗音，常规的

0: D 小调的，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乐器啊。
1: 嗯，当时因为我特别喜欢，所以呢也找庞岩老师定制了一款。好，那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嗯，让我想想啊，现在这个时间，这样吧，我觉得先把歌唱了吧，要不然我们白排练了。那等会儿我把吉他也抱上。这个下面一首歌呢是杰克唐也要用蹩脚的吉他来进行一部分的伴奏。

哎呀，中间还是弹的稍微呲了一点点，不过不影响整个的表达。对，这个歌的名字还没有起好啊，特别欢迎大家一块儿帮我集思广益的想想歌名儿。目前呢，它就叫《我有什么》，因为第一句歌词就是"我有什么"。啊，掐指一算，我们的节目差不多快要结束了，所以既然如此呢，我们把最后一首歌也献上。这首歌的歌名儿就特别有再见的风格，而且我知道是生如夏花，不知道今天夏花姐姐还在不在。她最喜欢的朴树的歌，只不过是杰克唐来演唱，来听，用它来和大家道再见。当然也意味着明天我们还会再见。这里是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唐，也非常感谢庞岩老师的做客。那么我们就开始了，一唱大家就知道是什么，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感谢您每天都在这个时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不要在应该奋斗的年纪去选择偷懒，只有度过了一段连自己都被感动了的时光，你才会变成那个最好的自己。

0: 什么是谈恋爱呢？就是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展现给对方，希望对方能被你吸引。而什么是过日子呢？那是不在意把自己的缺点给对方看，因为如果真的相爱，你们已经是彼此的一部分，不能分割。找个爱你优点的人，不如找个可以容忍你缺点的人。
1: 是。

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村上春树说，少年时我们追求激情，成熟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这是一种勇气。

生命是如此的美好，做有用的事儿，睡安稳的觉，把时间用在进步上，不要过分在意一些人或者一些事，顺其自然，以最好的心态面对逆境。愿你遇到这样的人，更希望你成为这样的人。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永远不要觉得他是离不开你的，哪怕他在爱你，甚至为你愿意失去一切。但如果有一天，当这个女孩子在你身上看不到未来的时候，她也会离开的。

男女在沟通的时候关注点不一样，女人关注关系，男人关注等级。女人问路不但能明白去向，还能和一位陌生人建立短暂的关系，自己又不会从中损失什么，所以问路无所谓。但是从男人的角度来看呢，问路就是在陌生人面前降了一级，低人一等的感觉让他难以开口，所以他宁可自作聪明的迷路。其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人乐于倾诉，而男人更喜欢倾听。

0: 有哭，没有说。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一万个为什么也概括不了一句没什么。其实人有时候需要的仅仅是一处共鸣，一丝理解，一份慰藉，一个拥抱，一点沟通，一句心疼就足够了。所谓的幸福，就是有人能够懂你，

0: 如果要给美好的人生一个定义，那就是惬意；如果要给惬意一个定义，那就是三五知己谈笑风生。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样的听歌心情或者是独家的音乐记忆，都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小青一起分享。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感受到一丝惬意。这个时段的节目就是这样，小青和你相约明天再见。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又和各位在电波当中相见了。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听勾起回忆的流行音乐。首先来和各位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是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这首歌以其充满活力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一种坚定不移的爱，它能够唤起我们对某个特别时刻或者说是人的回忆，那段充满活力和热情的时光。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可能都会想起那段美好的时光，想起那个特别的人，想起那份深深的爱。这首歌成了我们回忆的一部分，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片刻的宁静和温暖。

一首老歌，一段故事，一生回忆。而今天在音乐导航的第二首歌，我们要听王菲的这首《红豆》。这首歌曲以其深情的旋律和歌词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它能够让我们想起关于思念、等待和深深的爱。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可能都会想起那个特别的人，想起那段思念的时光，想起那份深深的爱。这首歌成为了我们情感的一部分，让我们在孤独的时候感受到温暖，让我们在思念的时候感受到安慰。

友好姐妹那英的歌声，来听这首《梦一场》。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对现在的无奈，它能够代表我们生活当中的某个阶段，充满了梦想和希望，但也伴随着失望和醒悟。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可能都会想起那个充满梦想的时光，想起那段美好的回忆，同时也想起现实的无奈。这首歌成为了我们成长的一部分，让我们在回忆当中找到勇气，让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坚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好了，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一听勾起回忆的流行音乐。张惠妹的这首《听海》，以其深情的演绎和感人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无奈。它能够让我们想起那些关于爱情、思念和等待的故事。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可能都会想起那个特别的人，想起那段思念的时光，想起那份深深的爱。这首歌成为了我们情感的一部分，让我们在思念的时候感受到温暖，让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感到希望。写信。

那今天音乐导航的最后一首歌要交给梅艳芳，我们要听梅姐的歌声了，来听听她的代表作《女人花》。这首歌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女性美丽和坚强，它能够让我们想起关于成长、自我发现和女性力量的故事。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可能都会想起那个成长的时光，想起那段自我发现的旅程，想起那份女性的力量。这首歌成为了我们成长的一部分，让我们在自我发现当中找到勇气，让我们在坚强当中找到力量。

0: 好啊。
1: 这画的是什么呀？
0: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1: 那这个呢？
0: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9: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1: 别再寂寞的拥抱。
1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我们带着梦想奔赴而来，在日夜奔波中摸爬滚打，有过深夜的疲惫，有过无人理解的孤独，也有过想要放弃的瞬间，但城市的微光始终在前方闪烁。那些写字楼的灯火，街头的霓虹，都是照亮逐梦之路的光，它见证我们的汗水与坚持，也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新编曲的恢宏质感更放大了这份对生活热爱与对未来的执着，纵使城市喧嚣，纵使前路坎坷，城市之光终会指引方向，让每一份坚守都有回响。

0: 原来有些承诺从一开始就只是镜花水月，徒留满心落差在回忆里辗转。
1: 关灯燃烧黑夜，发觉白天的更甜。

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匆匆，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并肩经历的事儿，早已刻进记忆深处。哪怕时过境迁，哪怕人事已非，只要某个熟悉的场景，一句相似的话，就能轻易勾起满心回忆。我们念的不是某个人、某件事本身，而是那段时光里纯粹的自己和那份毫无保留的真诚。念旧从不是沉溺过去，而是对曾经的温柔回望，那些藏在回忆里的温暖，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在孤单时给予慰藉，在迷茫时照亮方向。

曾以为爱就是紧紧抓住，拼尽全力留住想要的幸福，可当缘分走到尽头，当看着对方找到更契合的归宿，才懂真正的爱是放下执念，成全对方的圆满。这份成人之美不是轻易的放弃，而是痛彻心扉后的选择，把满心的爱恋化作默默祝福，把未说出口的牵挂藏进心底，看着对方幸福，自己便也甘之如饴。那些强忍的泪水，藏起的不舍，都是爱到极致的证明，纵使遗憾也愿意温柔收尾，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脸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和你交流。曾以为人生不过是平淡前行，直到你的出现打破了所有沉寂。你是困境中的微光，是迷茫时的方向，是疲惫时的依靠，让原本单调的日子变得鲜活明亮。因为你学会了勇敢追逐梦想，因为你懂得了温柔对待生活，因为你灰暗的世界也泛起了色彩。那些一起经历的风雨，共享的欢喜，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印记。原来遇见对的人真的能改写人生轨迹，让每一段时光都因为陪伴而温暖，因相守而闪光。

阳光、泳池、派对、晚风，勾勒出夏日最鲜活的模样。这是无需遮掩的热烈，是随性而动的狂欢，是遇见爱情的悸动。就像歌中唱的，每个人都爱夏天，他爱的炽热与坦荡，爱他让所有美好都顺理成章。旋律里的西海岸风情裹挟着阳光的温度扑面而来，它唤醒心底的洒脱，让人想抛开束缚，牵手喜欢的人，在夏夜尽情摇摆。这个夏日时光不仅是季节的符号，更是青春里敢爱敢疯的印记，是永远鲜活的热爱与向往。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贪恋你掌心的温度，沉溺你温柔的眼眸，以为这份暖意会延续一生，却没料到你用熟悉的温柔带自己走向分手的绝境。当你是你，我是我的话语轻轻落下，心瞬间碎成无法拼凑的碎片。这份温柔比直白的伤害更刺骨，它让回忆里的美好变成利刃，反复切割着不舍的心。你如何还能这般温柔，在我泪如雨下时依旧从容？原来最残酷的从不是冷漠，而是用温柔的方式亲手终结所有期盼，留下无尽的怅然与心痛。

必迁就他人的脚步，不必迎合谁的喜好，带着简单的行李奔赴属于自己的旅程，看陌生的风景，遇有趣的人，在独处中与自己对话，在行走中寻找内心的平静。一个人的行李装的不只是衣物，更是挣脱束缚的勇气。那些曾被生活裹挟的疲惫，那些为迎合他人藏起

心都在这场远行中慢慢释放。原来独处从不是孤单，而是与自己和解的契机，是一场随心所欲的奔赴，带着行李出发，去遇见更鲜活的世界，更真实的自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